0: 来推动我们的广大市民更好的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把垃圾分类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
1: 关于垃圾分类呢，最近也确实是一个热点话题，因为有一些报道说有些地方的焚烧厂已经吃不饱，垃圾都不够烧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呢，会心生疑惑，那都不够烧了，我们还要搞垃圾分类吗？这个问题咱们也再来听一听人民日报给出的相关的解读。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垃圾是不是真的不够烧了。整体上来看，垃圾并没有不够烧，近年来生活垃圾产生量是稳定增长，垃圾围城的压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但是也确实在局部会存在一些焚烧厂吃不饱的情况。可是我们要从整体宏观上来去看待这个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 115.8 万吨，平均复合率是 88.7%。 业内专家表示，复合在合理区间，不够烧并不是说垃圾种类不足，而是垃圾处理能力和产生量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区域性错配。这是我们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垃圾整体上并没有不够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必须
2: 我们现在创造的机会基本上都可以把握，就是我们整个教练团队也比较欣喜的一件事情。
3: 本场比赛中，宿迁队队员背水一战，利用大量跑动施压，但把握机会的能力略逊一筹。宿迁队队员卜飞扬说：“
4: 全队还是打得很有气质的，我们今天进攻挺犀利的，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差一点。已经把它当最后一场，但是还是没拿下。
5: 这一整年还有什么遗憾吗？”
4: 能再进一步就好了。今年结束了，明年我们还会再回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另一边，此前已手握三个进球优势的无锡队在主场迎战徐州队，比赛第9分钟和第13分钟，刘宇豪和夏曦成分别进球，快速建立领先优势。但徐州队并未放弃，他们在第39分钟由韩亚林扳回一球。下半场徐州队展示出拼搏精神，又打进一球，但由于此前的差距太大，最终无锡队平稳晋级。徐州队主教练胡毅军说：“
6: 结果很遗憾，但是呢，我们的场上的所有的球员确实是尽力。我比赛的输赢很正常，我们也上了很多年轻的球员，能把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我觉得非常好。”
3: 在首回合共进七球，上演进球大战的南通队和泰州队，本场比赛则围绕中场防守做文章。上半场补时阶段，泰州队助辉抓住机会头球破门，将总比分完成追至4-4。下半场比赛双方没有实现进球，带着这个比分，两队复刻上赛季决赛的剧本，进入了点球大战。最终泰州队凭借门将戴耀成的神勇发挥，在点球大战中以4-2淘汰了南通队。而在常州奥体中心进行的常州对阵苏州的比赛中，比赛上半场此前总比分1-2落后的常州队连中两元，上半场2-0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常州队抓机会的能力依旧很强，最终又打进一球，以4-2的总比分挺进了四强。常州队主教练

让你人体吸收的呢？好像又有打一个问号。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好喜起的黑枸杞原浆，它是不加一滴水的100%的纯黑枸杞原浆啊。首先这个原浆它里边的花青素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这个枸杞是产自海拔3000米的青海格尔木的优质小产区，这里养出的黑枸杞花青素可以说爆棚了，它可不是普通的枸杞泡水，它每100克含有3680毫克的花青素。花青素大家都知道是天然的抗衰老的神器，可以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帮你对抗屏幕的辐射，让暗黄的肌肤慢慢的透亮起来，再加上里边有17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所以直接由内而外的滋养，你外部的护理不如由内啊这种转变来的最直接和彻底。还有一个就是这款黑枸杞原浆没有任何的负担，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如果你拿到之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当然我们这个也进行了一些测评对这款黑枸杞原浆，所以我们的小编呢也专门拍了一个测评的视频，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零脂肪、零添加糖、零色素、零防腐剂，而且还通过了四大管理体系的认证，以及 SGS 601项农残检测都是合格的，所以喝起来是非常的安心，没有加一滴水，配料表就只有黑枸杞鲜果，而且它是独立。

0: 部，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39人，仍然有84人失踪。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一男子进入该地区野生动物园老虎活动区域后，遭到老虎袭击，当场死亡。该动物园正在闭园调查此事。文体方面，昨天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玉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男单决赛中，林昀儒3-4不敌松岛辉空，取得亚军。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新闻资讯早餐的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
1: 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
2: 或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
3: 但是我们那个根据这个国家的

0: 筛选。
1: 啊，对，
0: 对不对？
1: 这个60分的依据是从哪里来的？
0: 好，那现在孩子是如何安排的呢？没有考上的。
1: 没有考上的，那然后我们就是没有考上的，因为这个没有考上的孩子，他的这个工资待遇跟进编的孩子的待遇是很大的差别。
0: 那我们家长这些疑问，尤其是毕业了，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前，必须要有一场考试，60分是及格线。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好像并不知情，是不是？
1: 他的这个，因为这个说的60分以下没有进编资格，但是那个没有进编的孩子又被安排到和进编人员一样的相助那个工作岗位，干一样的活儿，负一样的责，然后只是没有编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卫健委的这个考试，他不是在淘汰孩子的能力，他只是在淘汰我们的编制。那我们的这个编制去哪里了？
0: 那家长的这些质疑啊，跟当地卫健委有没有过反应？张女士，
1: 我们反映了啊，我们也反映了。
0: 那他们是如何答复的呢？
1: 他们不认可他的这个当年的这个他的那个需求确认表上面，他说我需要这13个孩子来工作，但是他现在把一半的孩子变成这个。
0: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啊？这位学生家长张女士，这个关键点就家长以为我签了这个协议书，我孩子就进编进岗了，但事实上这个协议书并不代表我的孩子已经进编了。进编必须考试，但是学生家长我不知道要考试，然后呢我也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告知，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样，为了进一步调查核实此事，我们记者此刻也赶到了如皋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哎，王鼎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2: 我现在呢是在如皋市卫健委，
3: 对我们定向委培生的社会面的预防意识的学生是不可以来报考的啊。这次在我们公告里面其实都允许人都有了明确啊，只允许他们这12名考生来报考，同时这12名编制啊等于是1:1的给他们，但是前提是你也需要考试合格，相关的符合我们的相关要求之后才可以入编
2: 啊。我理解您刚刚说了有一个60分的这么一个合格线。但是家长也有个疑问啊，就是说他们当初签这个定向的这个协议的时候，上面写了是按照他们分数的高低来进行选岗，上面并没有明确说这个分数线是60还是50还是怎么样。所以家长的理解就是我只要拿到了毕业证，然后我在这边读了几年，然后我的所有的都合格了，然后我
0: 好，前方记者范志凯在吗？我们看一下电话的线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家长当时和孩子同如皋市卫健委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里面，对于这块有没有一个充分的告知，就是是不是知道哦，我这个只是说我有这样一个考编的资质，而不是说我这个协议就代表我已经进编，还有60分的及格线、笔试加面试，这些具体的要求，在当年签定向就业协议书的时候，对家长有没有充分的告知，就家长有没有这样一个知情权。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家长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好，我们继续连线现场记者志凯。好，志凯继续。我们看看很多朋友留言 ABC110 说定培也不可能是不用考核的啊。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我们看看。还有朋友说如果说不用考核，谁还认真去学啊，个个都是混日子啊。说那什么样的学生去考这样的定向呢？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我们刷新一下大蓝鲸网友啊。恍然如梦说应该是有不进编的，我们江苏省环市涟水县也是这样的，但是进编率应该是大于50%。好，
3: 是要考试进编。
0: 我来问一下家长，可以签一下家长张女士吗？
4: 可以。
0: 张女士有没有听到吴局长的回复？他说当年就告诉大家要考试的。

0: 是的，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吴局长。
1: 我来打断一下，我来问一下家长，你当年是不是知道我签了这个协议，并不代表我就进了保险箱，一定是进编的，是要考试的。当年你是否从卫健委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0: 我们知道要考试，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问一下这个啊，卫健委的同志，就是同一个班级同一群孩子，这个在班级他们班定向班级倒数的孩子回到他们当地去考试，他们的平均分是92分，然后我们这些如高的孩子回来考试，他们的平均分是62分。同一个
2: 比如说啊，只招聘6个，剩余的6个啊就是没有进编，这6个编制啊今年我们卫健委也是不可以使用的，这6个编制等于是啊作废了
0: 啊，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关于这位家长说的，就是其他县市区，不是，就是我们招聘的时候啊，我们是啊既有本科生也有大专生。
1: 如高市卫健委做进一步的沟通，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近年来呢，我们江苏持续推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免费培养政策，让本土学子学成回乡，扎根基层。家长反映，如高市2021届南通大学预防医学5年制定向生，在家长看来，相关文件啊，他们的理解啊是100%进编，13个计划实际录取12人，学生与如高卫健委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但是今年毕业的招聘过程当中啊，当地设置60分的及格线，12名定向生有1半被划为是合同工，因为没有考过60分就不能够进编，而且考生普遍反映预防医学的考题难度是超标的。定向医学生就业协议，大家一个感受就是，我当时签的这个协议，家长的这个理解跟实际兑现还是有出入的。今天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啊，就是2021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招生文件附件，2021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需求确认表里面写得很明确，如高预防医学。

0: 家长来讲，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吧？就是对于孩子来讲，那么还是要督促他在业务上面，你必须要精进，因为未来的社会的竞争、就业的竞争，一定是一种能力的竞争，对吧？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和你的岗位是否能够匹配？那么同时，作为地方政府针对这个疫情之后，如何对这个群体这几名学生，如何在工作的安排上面、在待遇上面、在适度的放宽一些政策，以消除他们把自身和编制和体制那种比较所产生的这种不公平感，我觉得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尽量能够让他们形成对职业的一种认同。
1: 对，而且他在这个岗位上还要有归属感。
0: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同时，作为他们来讲，当然自身要加强业务的学习，因为基层的这种医疗工作面向群众，就像我们的文件政策一样，一个是面对广大的民生利益，一个就是面对什么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所以业务能力的精进是我们基层每个工作者所必须的嘛，要孜孜以求的一个工作。
1: 对，而且他直接面对着是基层百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也特别值得我们政风热线关注啊。我们提醒很多家长和孩子，无论你在孩子的就业方向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是不管是4年还是5年的这种学业，一定是孩子非常重要的这几年，我觉得应该把学业搞好。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在做这样的，不管是公务员考试还是我们这种进编考试啊，就是我们尽量把一些关键的信息的点要跟家长不仅是说清楚，而且是落到文件当中。比如说我们省里面是有文件的，如高卫健会说了，我们就是按照省里的文件去执行的。但是对于普通的孩子和家长来讲，他可能不会去把这个苏卫科教2021-5号文的招生文件和苏卫科教2021-13号就业安置文件，他可能不太会条捋分析，一个一个把它捋清楚。但是我们作为当年如高市卫健委，你千代转60000元，好在民警电话打得及时，硬是把这第二笔钱给拦了下来。
2: 近日，常州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辖区有市民疑似遭遇游戏账号交易诈骗，民警立即电话联系当事人母亲进行劝阻，并督促其尽快到派出所配合核查。
3: 国家下发的预警说这个交易有问题，我们现在是帮他能挽回一点是一点，这个意思。你不要纠结说什么是不是骗了。
4: 对呀、像这种为什么会国家会有预警啊？那就是肯定他是骗过别人的。
2: 经了解，当事人是一名18岁小伙，他想购买一个高等级的游戏账号，便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一名陌生买家。对方以缴纳交易押金为由，诱导他转账20000元。然而钱款转出后，账号没到手，骗子反而继续以解锁过户等理由要求他再转60000元。
5: 骗子也是利用他这种心理，所以说就在一些不太正规的渠道跟他取得联系，那也是脱离了相应的平台的监管。
2: 好在民警电话劝阻及时，将第二次转账成功拦截。随后被骗的青年与其母亲在派出所内接受了反诈宣传，民警细致拆解了游戏账号交易诈骗的常见套路，并现场支招，让男青年向骗子说明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4: 说那个现在那个公安机关已经是这个，麻烦你这边给我退款，这单交易我不做了。
2: 骗子被民警这波操作震慑，立即将20000元原路退回，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6: 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8: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播。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苏西北部地区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晴，气温呢是15度到26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

0: 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昨晚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指导，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第六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闭幕式在江苏紫金大剧院举行。闭幕演出为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的昆剧《世说新语》。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创办于2016年，已经成为汇聚全国京昆名家、名团、名剧出精品、出人才的全国性展示交流平台。在闭幕式上颁发了紫金论剑板块优秀剧目、优秀表演、优秀编剧、优秀导演等奖项。昨天，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起航，驶向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为国产汽车出海新增一条江海直达。

0: 透亮显高级，关键是给姐妹们的价格啊，今天只要999就能带走新款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我平均3个月用一瓶，这次活动我自己买了4瓶，够用1年了。再次提醒，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新版的赫莲娜，赶紧下单。这次礼盒额外还送4个5毫升的小样，数量不多，送完为止。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啊，我们会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在我们2个小时的新闻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的9月，超强厄尔尼诺前加上了超强这两个字，这又意味着什么？它和往年的普通厄尔尼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会给我们的生活、农业生产、日常出行带来哪些具体影响？另外，今冬明春，我们该重点防范哪些极端天气？做好哪些准备呢？好，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个气象大事件。厄尔尼诺呢，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气象现象，它有着非常明确的等级划分，一共呢有4级，弱、中等、强、超强。那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的官宣落地，也让这个影响全球的气候关键词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首先，我们来搞懂一下基础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
4: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也就是说，西太平洋海水温暖，东太平洋海水则偏冷。但在一些年份，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说的正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由此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 0.5 摄氏度，其中7至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了超强事件标准。
5: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
6: 自有监测记录以来，此前共出现过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当前海温监测指数及其增暖速率均显著高于上述3次事件的同期水平。
4: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形成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这样的判断也与国际组织的预测相互印证。通报中还指出，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世界气象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此前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就曾表示，厄尔尼诺势将发展为超强事件，极端天气风险不断上升，并将延续到2027年。
3: 好，听完刚刚这一段基础科普，我相信大家就能够明白哈，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气候波动，而是实打实的超强级别。很多人发现哈，现在只要出现极端暴雨、高温、干旱，几乎都是和厄尔尼诺相挂钩。那么这。

0: 这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和以往三次经典的超强事件相比，它到底有哪些独有的特点？为什么说它的影响会更加剧烈，也更加特殊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
0: 风险清晰，影响持久。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科学应对？我们的气象预警如何精准对接各行各业的防灾工作？如何联动全社会做好防范，把这个灾害影响降到最低呢？好，再来听听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的分析。
2: 按我的理解呢，其实气象服务啊，或者说我们整个气象部门的工作，其实本身就在这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体系之中，是吧？如果我们去那个看一下联合国这个全民早期预警的这个方案，它其实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呢，它就是防灾减灾的意识，乐的这个案例，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也好，这个厄尔尼诺也好，其实它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种灾害负面的东西，我们对它有一个意识，要有这种防范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我们这就做好准备，这个意识要加强。第二个呢是监测预警，这个呢是我觉得气象部门应该特别加强的，要把这个监测预警做好。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传播这些信息，把这些我们监测预警的信息如何传播到我们的用户当中，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公众当中，让他们能够这个迅速的了解这些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然后第四个才是我们的应急措施的这个采取，是吧？其实这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呢，其实体现了我们这整个的就是气象的融入在其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要想把我们这个防灾减灾应对的这个做好的话，我们就必须细化量化有针对性的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不光是气象部门，而且我们应该是全社会的各行业各个部门共同来做好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气象部门的作用呢是融入其中的。
0: 很多朋友啊可能并不清楚，这个厄尔尼诺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就是高峰是出现在秋冬，但是它的核心影响会滞后到明年春夏。再加上我们国家南北气候差异大，不少基层地区应对极端天气的经验相对不足，那常规的防范方式根本是跟不上复杂的天气变化的。那针对这样一些实际难题，我们的防灾工作又该如何抓重点补短板，精准应对各类突发风险呢？
3: 国家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2: 非常好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在做气候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给一个平均值哈，就是说偏多呀、偏高啊、偏少呀、偏这个影响偏大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具体的防灾减灾部门呢，它有的时候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它有时会出现一个困惑哈，到底这偏多在哪儿，是吧？或者说我这个时间上怎么分布的，是先多后少呢，还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多时少啊等等，这种变化呢，我们可能在长期的气候预测当中呢，并没有很好的给它这个准确的信号。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整个气象部门啊，在做这个递进式的预测、递进式的服务方面要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啊，我们各个部门来讲，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急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也是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急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急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脆弱性，是吧？我们许多的地方呢，它可能你这个灾害就是如果按常规，
4: 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0: 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1: 不少听众经常感觉自己心慌气短或者心悸不舒服，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每天一粒一块六就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心肌能量供给，保护心脏，提高抵抗能力。现在双十一保价活动，198元连吃四个月120天，请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双十一很多朋友一件羽绒服3000块，一套化妆品2000块，但是每天跳躁动的心脏是否有好好呵护呢？赶紧用辅酶 Q10 给心脏加加油，198连吃四个月，每天就是一块六。江苏广播特别福利，赶紧订购400710-1900 400710-1900。刘先生说自己呢就是做电商的，进入到最忙的时候，每天干到凌晨3点，还有些兄弟啊就在办公室过夜，团购一些辅酶 Q10 吃一吃。张女士订购了家庭装，说自己父母都在吃这款，含量对比过，每粒呢高达40.7毫克，非常信赖，感谢。对比市场的同类产品，本款营养屋辅酶 Q10 一粒抵四粒，每天随餐服用一粒即可，每粒仅需一块六。保价双十一，大家可以详细咨询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同步下单。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听到这条消息的朋友，您真是太有福气了。那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全江苏发起重阳敬老补贴专场，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够拿到一份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大家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问题愈发严重，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蒸汽眼贴，统统都能够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多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趁着重阳敬老节，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重阳补贴，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5: 是第二个是给自己定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理想的岗位和保底的岗位是搭配投递，这样就是也不会，比如说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失败就会陷入自我怀疑。第三个呢，就是用好学校和人社部门提供的这个免费的服务，其实就是一般这种简历诊断或者说模拟面试设置的都还是蛮实用的，其实也是能实实在在提高我们学生的这个求职的成功率的。大情况就是这样，美文。
3: 嗯，好，非常感谢彭迪帆给我们带来的一线的观察。眼下呢正是求职择业的最佳的窗口期，这个机会充足，选择多元。但是机遇之外啊，今年秋招的面试环节也是迎来了一些颠覆性的新变化。有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呢是希望靠这种新技术来压缩面试的时长。不过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有不少求职者觉得这个压力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也不够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等等，所以 AI

0: 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潮向标板块，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0: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国庆假期多部精彩的影片上映了，引发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热潮。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的影片《活色生香》也吸引了不少中老年朋友走进影院。这个假期呢，在北京多家的影院开设了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我们跟随着记者去了解一下北京的情况。
2: 活色生香，香！
3: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影片真实展现熟龄群体的内心诉求，聚焦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代际和解，引发中老年观众强烈共鸣。
4: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心情非常好啊，一来就挺心情好的，一听说看电影的心情好的，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0: 这个空腔的这个电影不是这个暑期开始就特别火吗？我们就开设了这个每天早上9点半的这个免费的观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电影呢送进盘活，
1: 把适老服务做戏，让老年朋友不仅能看一场好电影，更能在一个被尊重被陪伴的空间里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活色生香。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叔叔阿姨，真是特别有福气，九九重阳敬老节马上到了，好视力关爱重视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重阳专项百万眼贴补助给到咱们江苏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88823订购，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最近早晚温差大，很多听众朋友眼睛最遭罪，出门秋风一吹，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淌，看东西模糊，像蒙 了一层薄雾，想看会儿手机电视更是费劲儿，眼睛干涩酸胀又疲劳，凡事有以上情况的千万别硬扛。现在就用好视力加强版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快草本精华渗透滋润，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温润很舒服，贴完更是明显不一样，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轻松缓解迎风流泪模糊发物等问题。恰逢重阳敬老专场， 补贴力度非常大，现在拨打4088823，4088823订购好视力，就能享受重阳惠民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养护眼底的叶黄素，全都不用额外花钱。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88823，4088823。

0: 带上的去皮去刺，并不等于这就是婴幼儿的专用食品。那专家的介绍让家长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加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先来听一段江苏台记者的采访。
1: 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丁兆晨告诉记者，李女士购买的银鳕鱼实际上是叫做小林犬牙南极鱼的鱼类，属于大型掠食鱼，生命周期长，体内甲基汞含量较高。
2: 甲基汞这个物质呢，就是随着我们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向环境中的这个释放量啊是这个较高的，它又会顺着食物链从浮游生物啊、小鱼小虾呀、大鱼啊，然后最后再复集到我们这个看到。
0: 还比这个淡水鱼要方便多了，也买过其他的鱼，有时候小刺儿呢剔不掉，还是鳕鱼买的多一点。还有网友甜甜说，我们家孩子之前呢吃过好几个月这种鱼，那现在在纠结要不要到医院去查一个血汞。孩子倒是没有什么异常反应，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潜伏期。我们做家长的现在心里边也是特别没底。那说到这儿哈，这个婴幼儿的深海鱼辅食到底该如何去科学的选择？平时咱们要怎么吃才能够全面摄入关键营养素？那有关这些内容，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专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金主任。你好，金主任。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对于正在补充辅食的孩子来说，家长如果说想要给孩子吃一些这个深海鱼去补充这个优质蛋白或者 DHA 的话，那在剂量和频率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建议吗？
3: 我们先讲深海鱼吧。那么其实按照国家的膳食指南要求的话，每周2到3次的鱼，其实基本上就够了。不需要天天的都去吃这种所谓的深海鱼，
0: 也就是说吃鱼就够了，不一定说非得要讲究是淡水鱼还是深水鱼。
3: 对，其实深海鱼呢，可能它的 DHA 的食物的来源相对比淡水鱼会高一点，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强调的食物的一个多样性，就是食物的均衡，并不是靠哪一种食物就能够补充你全面的营养。所以我倒觉得其实每周2到3次，不一定天天非要去吃这种所谓的深海鱼。
0: 那除了说关注这个食材本身之外啊，我们在给孩子做这个鱼类的辅食的时候，这个烹饪方式是不是也很关键呢？比方说在这个鱼类的储存还有烹饪的火候上，有哪些是我们家长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其实深海鱼的最重要的它的优质的大

0: 也是全部的满线状态，尾号29785710-6612的朋友都纷纷下单，而且呢今天还买多少送多少，一粒连您一根烟钱都划不到。为了自己的心脏健康、身体机能的提高，这个钱必须得花。400-710-1900，400-710-1900。如果是担心品质，您可以多方对比之后再来下单，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优惠错过了都不会再有了。400-710-1900，400-710-1900。辅酶 Q10 在近几年非常的火爆啊，尤其呢是各种的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们，很多都有吃过或者呢是正在吃辅酶 Q10 的。它是人体都有的物质，也是必不可少的构成，但是过了20岁之后含量达到顶峰，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下降。所以呢过了20岁如果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都会导致辅酶 Q10 的急剧减少，就像是车没油了跑不动了。尤其是心脏啊，缺乏辅酶 Q10， 它的工作能力会下降，心慌、心悸、心率过快都是隐患。
1: 是的，并且是想要通过日常食物来补充辅酶 Q10 是很难实现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想要补充30毫克的辅酶 Q10 大概得吃2斤的牛肉，如果再去除烹饪过程当中散失的辅酶 Q10， 每天也得吃2.7斤的牛肉，这并不实际啊。因此口服辅酶 Q10 是常见的补充营养物的辅酶 Q10 是国际 HACCP 认证的企业、CNAS 认证企业、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会员单位，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蓝帽子，国食建筑文号是 G20110746。每粒的辅酶 Q10 含量是40.7毫克，科学剂量满足人体日常所需，每天一粒，守护心脏健康，让生命充满活力。原价238块钱一瓶，现在是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买两瓶得6瓶，买3瓶得8瓶，吃一粒啊，几乎就是1块钱，但是限量得。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0: 是的，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肝脏机能上的帮助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啊，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呢，身体充满了活力，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受伤，都能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同样是摔伤跌倒，20岁和60岁的人康复的速度呢肯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啊，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要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10 营养剂，因为辅酶对于身体的帮助远远不只是心脏。
1: 没错，我们也都知道啊，有部分的朋友吃的是国外进口的辅酶 Q10， 一粒的辅酶，那给到我们的江苏广播的听众朋友是198元。关键是我们现在是限时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只要198元。
0: 对，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都可以来同步下单，两种方式大家也都别急，都可以参与。198元买一送一，吃4个月，每天1块6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
2: 这个40多岁的年龄啊，说不疲惫是假的，都是在硬撑。
3: 我家住6楼，以前爬到3层的时候就必须要休息一下，因为心脏砰砰跳，有时候买菜也不敢多买一点。现在吃了有1个多月的辅酶，那天拎着菜又拎了一个大西瓜，我发现哎，这个有劲多了，心脏也不像以前那样了，我就觉得这个辅酶效果是真的很不错。
4: 去年的时候听朋友介绍的，说不舒服的时候呢吃特别好，这刚听到你们推荐，比我买的便宜了一半还拐弯，含量啊还特别高，我来吃2瓶这款。
1: 好，感谢反馈。心脏动力源小马达，辅酶 Q10 每天一粒，提供原动力。400-710-1900，400-710-1900。好了，最后的一分钟大家抓紧参与，官网呢是238啊，此刻呢是198元，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只要198元，每天呢就是1块6毛钱。如果您经常感觉疲惫，很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渴求辅酶了，赶快吃起来。
0: 是的，是的，其实呢，辅酶 Q10 啊，不仅仅是对心脏好，还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对于我们脑部滋养、神经滋养，包括偏头痛啊、牙痛什么的，都有很多的好处。
1: 嗯，
0: 期待更多听众的反馈。好了。

0: 动最后的半分钟时间，198元是秒杀到两瓶带回家的。四个月服用量，我们呢更建议啊夫妻一起吃。4007，
1: 我们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的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
2: 掌握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很多人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呢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呢，我就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有辅酶 Q 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容易踩坑，要么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不动就是100毫克的高剂量。

了，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的重阳敬老节福利，10分钟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

0: 智能纠正眼神的 AI 面试辅助神器，它的售价呢在几十块钱到上百块钱。这类工具啊，它通过捕获系统的音频，将面试官提问实时转写成文字，再由 AI 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给你生成一个结构化的问答。然后呢，相当于面试官给你提完问题之后，你直接就可以在屏幕上就看到你想要说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啊。而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一对一的远程辅助，由真人远程提供答案，并且承诺全程给你一个耳返，然后呢实时会给你提词。针对这个现象啊，上海市景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窦尚贤就指出了，如果说平台明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家违规售卖操作工具或涉密题库的，而没有采取下架屏蔽等措施的，平台可以依据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工程师就介绍，一款新车光是基础测试啊，就要覆盖着像制动、转向、操控稳定性、平顺性、动力、能耗等多项指标，而高温、高寒、极寒的标定，还有各类环境的适应性路测，这个是一项都不能少的。而这些测试啊，它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完成。对此，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朱锡产教授在采访当中就谈到，全新车型整车道路测试要做到两冬两夏，就算只是小改款车型，也至少啊要完成一冬以下30,000公里的真实道路测试。朱教授还举例，现在有不少投诉反映速成车辆啊说容易生锈，那其实这个容易生锈的根源，就是因为它在进行一些湿热或者腐蚀类的这个环境测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落实到位。而此前也有报道提到，有一家新能源车企，新车的门把手耐久性测试总共才标注了10,000次，这其中实物测试仅仅2,000次，剩下8,000次全部都是依靠着仿真模拟来进行的。还有部分车企只做20%的真实测试，80%测试都是用仿真来代替。你看，成本是节约了，或者上市的速度提升了，但是质量关却一直没有过。所以用仿真测试啊，去大量替代一些实车的路测，这哪里是技术的优化嘛？这分明就是极限测试上的一些投机取巧，因为它跳过了必要的验证、删减测试的一些项目，而这些被省掉的测试成本和风险，到最后还是都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今年夏天，重庆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天，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品牌的新能源车主啊，就反映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空气弹簧漏气，车身单侧塌陷，车子直接就没有办法继续行驶了，
1: 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个责任该谁来背呀？所以你看媒体报道，包括武汉、深圳很多考生不乐意了，这大家这个情绪很正常，这不是矫情。也不是考不上就怪天，因为人家考生说的也实在，不能光把原因都推到系统技术上，到底是什么技术，哪个环节哪一步出了问题，以后该怎么预防，这些都得跟大伙儿说明白。再有，考位那么紧张，能不能给受到影响的人专设一场？还有人家啊，大老远的又跨城赶考，这些成本不能装作看不见。那有些人可能说了，你考的是什么？你报的是社会化考试，又不是国家统考，这风险你得自担呢。老实讲，这个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你看雅思它确实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办的，它挣的是考生的钱，走的是商业逻辑，但是社会化不等于你想一出是一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它恰恰反过来，正因为这不是铁饭碗，不是行政垄断，才更得拿服务去换你的口碑。你想一想，就这个事儿，人家都准备半天了，赶到考点，你告诉人家说不能考了，这个事儿一出来，那包括学校、家长，大家都得在心里边重新掂量，啊，雅思这考试稳不稳，成绩认不认，说取消就取消，说退钱就完事儿，那你这个跟靠谱

些默认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就该是那个样子的，它是有原因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它应该是什么材质，它都是有原因的，或者这个东西它就应该这么设计，诚然你可能出于你的角度给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啊，好像就高大上起来了，但其实呢不搞成你要搞的那个样子也是有原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当然要创新，但是创新的前提啊，守正创新嘛，前提是守正啊，我们讲的不是创新守正，是守正创新啊。车它首先得是一辆车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尊界 V800 的这个事儿啊，我个人是挺感慨，本来呢是挺触目惊心的，这刹车怎么几脚下去就断了，还不是一辆这样，三辆都这样啊，确实是挺令人吃惊。那遇到这种事儿的应该怎么来呢？尽快的按技术层面解决，到底是什么问题，要把它搞定啊。这几天我意识到各种各样的自媒体矩阵好像突然就被触发了。人民日报的那句评论我觉得讲的特别有道理啊，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对不应该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出现断裂。而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有多少那种自媒体矩阵复制粘贴的评论了，有说哎呀，正常情况下哪会用那么大的力气去踩这个东西嘛，有人说这踩的方向就不对啊，你为什么要用脚后跟去踩呢，也有人说这个使力方向不对啊，你应该平着往下，好像带了这么一点弯劲，你把它给别断了。那我就要问你了，我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得考虑我踩刹车劲儿不能用大？我现在很怀疑那些自媒体矩阵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人得图一个东西吧。所以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篇报道啊，还有那句评论啊，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对不应该在驾驶过程当中出现断裂，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微信小程序只要999，而且是最新款，由老款的30%的玻色音升级到了50%，修护维稳，紧致淡纹，抗老首选。马上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999就能拿下。在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意见明确培养新智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需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根据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那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呢？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live互动专区
3: 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整形美容烧伤科的专家，所以今天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提呢？比方说

0: 当中包括双眼皮手术，也是属于热门的医美项目之一，很多人呢既心动又充满着顾虑，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整形美容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整形美容烧伤科的郑东峰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烧伤烫伤的救治以及整形美容的相关的话题。来，我们首先和郑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郑主任。
1: 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做客名医云诊室的这个节目。
0: 那郑主任，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像烧烫伤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意外，特别是每年夏季的时候啊，烧烫伤的意外会更多，比如说开水烫伤啦，或者热油泼溅，甚至有的时候户外活动的时候阳光很强烈会被晒伤。所以呢，很多人一旦遇到烧烫伤的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要使用牙膏，或者有的是涂酱油，有的呢就是冰敷。那您觉得这种啊，这个很多人一般意义上的这个老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1: 实际上你刚才讲的像晒伤，那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一度烫伤。实际上一度烫伤呢，你就把疼痛能够缓解一下，它表面的那一层皮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掉的，所以用一些普通的以改善症状为主的，它就会恢复的。而起了水泡以后就是二度烫伤，那个就要把里面的泡皮早期的时候放掉，把里面的这个皮还是留住，把水放掉。那么过几天以后如果皮留不住了，再进行这个正规的这个环药的愈合。实际上它民间的这些方法呢应该是这样子来看待的，就它如果说对这些症状疼痛的感觉能够有一定的帮助的，它一度烫伤也没有破皮，所以呢能够解决一些症状，它可能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不能归功于这个药物的这个它的愈合
2: 本身的作用，
1: 它只是一个让你缓解的一个疼痛。而比较浅的烫伤，你哪怕什么药都不用，只要正规的换药，一个凡士林纱布都会让它长好，两个礼拜以内肯定能愈合。所以要这样的客观的看待它，
0: 是的，
1: 也不要给这些带偏了。真正比较重的烫伤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而民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药，这个应该来讲它都是有限的。如果说你的面积太大，还用了这些不干净的药，反而是加重的创面的这个感染。这个老百姓一定要树立这个观念。
0: 是的，是的。那么像我们一旦不小心被烧烫伤了，它的这个正确的急救步骤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个呢，如果说像这个写的很多书，实际上写的也并不完全对。
0: 对，因为我曾经在网上看说，其实用冷水冲个15到20分钟就够了，但实际上是远远
1: 不止的，
0: 对吧？那你看，这就是一个误区。
2: 书上写的那个时间，它是最低时间。
1: 对，
2: 我们得最少得冲那么长时间，然后再继续再冲，
1: 对
2: 吧？
1: 对。
0: 那另外，像烫伤之后啊，就有些人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烫伤那块皮到底要不要把它给弄掉？
1: 我刚才前面也讲，
0: 对，就是
1: 早期的这个皮，把里面的水放掉。这个皮。没有这个水泡的这个皮，比现在所有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敷料都要好。
0: 哦，是吗？
1: 但是它成为腐皮的时候就是感染源。
0: 对。
1: 到了那个时候两三天以后，如果这个皮没有用了就不用了。我们最完美的愈合是什么愈合？一个水泡，皮放掉，里面有水，每天把它赶一赶，到最后这个皮牢牢的贴在了没有水的创面上。
2: 是。
1: 然后这个皮过一段时间又掉掉。那是最完美的愈合，
0: 对对，它新的皮长出来了，
1: 时间也不会太长，
0: 这样
1: 也就一个礼拜左右。
2: 就你看郑主任，像我这种皮，它会不会
0: 手上就有，
2: 它会慢慢的掉掉吗？
1: 你这已经是疤。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整形美容烧伤科的郑东峰郑主任。那郑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室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烧烫伤的救治，还有呢整形美容的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郑主任的话，现在开始就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发来了。因为后半段的时间呢，稍后我们将会请郑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在话题帖里面的留言跟帖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8: 各位，您就可以把想要问的跟今天郑主任相关的专业方面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会请郑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比方说我们在上半段提到的一些烧伤类的啊，还有比如说郑主任在广告之前说的这个创面的糖尿病足啊、体表肿瘤啊、包括畸形啊、先天还是后天的，这些都可以提出。

0: 出来，我们会请郑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详细的解答。
1: 嗯，在我们今天前半段节目里面呢，和大家聊到更多的是关于烧烫伤的救治方面的问题。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你看，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有朋友就在咨询到郑主任关于烫伤的问题了。
0: 嗯，
1: 那这位朋友呢，他说：“郑主任你好，我女儿呢小的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被
4: 包括有一些支具了，支具上带了一些药物了。
1: 对对对，
4: 这个是压力是排第一的，药物只是这第二
1: 排第二的。哦，好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女性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剖腹产之后产生的这个疤，它能够把它修复吗？
4: 剖腹产反而是一道。”只是一个切口的疤痕，
0: 对，
4: 他们现在做的都非常好，
1: 那美容针
4: 外面都不缝了，他们光把这个皮真皮内的一些缝合长得非常好。那么万一他的体质上容易留疤，那么如果是体质上的原因，
0: 可能会有到浅疤，
4: 那就不要考虑什么再做手术了。那么你的体质不好，那么就尽量的用激光了，打打激素针了，让它变得平一点。那么是如果是因为你伤口愈合的不顺利，是因为很多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而你体质上没有问题，只是愈合不顺利造成的这个疤，那么以后过了1年2年以后，也可以进行手术把真正明显的这个疤痕去掉。
0: 啊，就是这个疤是过了1年2年以后是可以把它去除掉的。
1: 那说到这个去除疤痕，我觉得也可以和郑主任聊一聊关于整形美容方面的话题啊。整形美容的话，像一般在郑主任的科室做的最多的。

0: 实际上很多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打进去的这个量
1: 手法
0: 量过大，
1: 对，
0: 打的层次也可能也不太好，那个这个异物的积聚太多，人体呢那段时间可能也没有好好评估他能不能够这个适合他的免疫力够不够做这些操作。所以不是说这个只要产品正规了啊，我随便往里面打打好像都没有什么事情。
1: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爱美人士啊，做这种所谓的轻医美。

0: 的那个家属，
1: 是吧？也是这样。好，今天非常感谢郑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好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2: 三角零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零一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7: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8: 西藏两地间有了固定的车次和开行时间，进藏物资的运输更为稳定。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到18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据荷兰方面10月11号的消息，荷兰国际集团最新的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以后呢，相当于每一桶原油运输成本达到了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期同航线，每一桶原油的运输成本的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份，邮轮的运费依旧高起。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9: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本周前期我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也就是16到18号以多阴雨天气为主，较强的降雨过程呢会出现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这一周的温度总体变化也是比较平稳的，伴有小幅的波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8: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
11: 当年车祸身亡的是男友陈大，专案组随后调取到原始事故卷宗，证实遇难者确为陈大。原来陈二利用双胞胎长相相似谎报自己死亡，冒用哥哥身份潜逃19年，目前陈二已被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啊。好嘞，陈律师，咱们先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聊一聊啊。一开始是2002年9月，对吧？这个案发嘛。
12: 是。
8: 7个犯罪嫌疑人啊，采取绑架等手段，就是劫持被害人啊，抢走被害人的银行卡呀、现金啊、家电等财物。那么6个涉案人员呢相继到案啊，唯独只有这个陈二畏罪潜逃啊，踪迹全无。首先这7个人涉嫌的是在当年啊什么样的一个刑事犯罪，是抢劫罪呢还是绑架罪呢，还是两者都有可能啊？
12: 嗯，

0: 功是为了图财嘛，是吧？就是这个抢劫把绑架给吸收掉，为什么没有？这个您解答一下，为什么是数罪并罚啊？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其中的缘由。
1: 我们的理解是什么？他是绑架是单独实施的，那抢劫呢？他是绑架之后呢，又劫取了现金，还劫取了人家家电，然后通过这个银行卡劫取这个钱款。我个人理解，属于应该是数罪并罚。当然了，如果说有进一步证据证明他的绑架的目的是为了抢劫的这个原因，那么也可能是重罪吸收轻罪两个从重处理。
0: 嗯，就目前来看是两个行为，前面是绑架，后面是一个抢劫嘛，对吧？啊，应该这样啊。好，你看这一开始在2002年，然后呢，2007年这个兄长啊，陈大啊，因为这是陈二嘛，这个犯罪的是陈二，他哥哥是陈大，两人双胞胎啊。陈大呢意外车祸以后离世了啊，身负绑架抢劫重罪的这个长期潜逃的陈二就利用双胞胎长得很像，是吧，容貌非常相似啊，高度相似，
1: 是的，
0: 然后呢续把死者身份谎报为自己啊，从此呢啊冒充这个兄长的身份，冒充陈大啊，隐姓埋名啊，潜逃19年啊。这个陈二在这个阶段的行为有没有可能另外涉嫌其他的一些犯罪，还是说囊括进比如说前面您说的绑架和抢劫罪里面从重处罚，是哪一种啊？
1: 陈二这个行为呢，他其实和他的实施绑架抢劫的这个犯罪行为啊是独立的，他是冒充了他同胞兄长陈大的这个身份，然后呢这个就是隐名埋姓19年，那么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冒用身份，其目的呢是为了这个逃避国家这个刑法的追责，所以典型的为隐瞒犯罪行为目的而实施的。那么我国刑法第280条之一啊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信息的活动当中，使用伪造、变造或盗用他人身份证、护照、社保卡、驾驶证等可以用于证明身份证件的，情节严重的，处于拘役、管制、并处或暂处罚金。那在本案当中呢，这个陈二这个冒用他死去的陈大的这个身份啊，是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冒用身份信息罪啊，来单独的定罪量刑的。
0: 这个罪就叫冒用身份信息罪是吧？全称。啊，那量刑我听您说好像也就拘役嘛，没有提到多少的量刑啊。
1: 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其母亲和姐姐啊，是否达到这个情节严重呢？那还要看他参与的程度啊，持续的时间啊，主动配合的情况啊。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证据信息来看，其实他们两个行为已经符合包庇罪的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
0: 那至少也是3年以上了，对吧？但是是否严重不好判断啊。
1: 是是 是。
0: 好，他这个女友呢，因为最终是陈大的女友说出了实情，是不是？他也显然也是知道的，当年死的是陈大，不是陈二，对吧？好，那这个女友会不会也涉嫌类似于包庇罪？有可能吗？知道我知道没有说呀，这个会不会呢？啊，
1: 在本案当中呢，就要看具体的这个他这个陈大死者陈大前女友啊，这个参与程度了，以及是否主动配合了。如果是被动的，那他哥哥姐姐母亲去办了，那么他的女友是被动的，那恐怕不构成包庇罪。
0: 治安处罚也不会是吧？会吗？治安处罚。
1: 而且这个时间过了已经20几年了，对于这个陈大的前女友的处罚，我估计可能基本没有了。
0: 基本没有。像您说的刑事难以够得上。是吧？
1: 是
0: 另外一个，就算治安处罚，这个也过了一个治安处罚的追诉时效，这个也过了，因为很短，大概也就6个月吧，然后也过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就难以处罚啊。好，但是我们来看一点啊，这个陈二呢，他在办理陈大死亡登记的时候，你看看，他刻意提交了自己的驾驶证，有关方面没有审查出来呀、啊，是吧？死的是陈大。
2: 131-828-8288，131-828-8288。131-828-82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

0: 有好视力。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2: 不少听众经常感觉自己心慌气短或者心悸不舒服，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每天一粒1.6块就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心肌能量供给，保护心脏，提高抵抗能力。现在双十一保价活动，198元连吃4个月，120天，请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600-1617568。
3: 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 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131-828-828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这会儿呢，我看有朋友把这个咨询留言啊发到大蓝鲸了，请大家呢移步一下，移到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平台。所有的问题我们汇总到那儿啊，在那儿是有问必答，这样呢一个是保障各位的隐私安全，另外呢也方便啊咱们一对一的回复啊。所有咨询都是有问必答，请大家记好参与方式，高爽说法加关注啊，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中文南京律师事务所胡梦蓓律师。胡律师您好。
4: 高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您好。
3: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
5: 喂。
3: 请说。
5: 高老师，我想咨询律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一个表妹，然后去年她出了一个电动自行车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把一个老太太给撞了。然后呢对方呢索要10几万那个赔偿款。法院经法院判呢也判过了。但是呢我表妹家呢她比较困难，然后没有强制执行的时候没有拿出这笔钱。然后被拘留过几天吧。行政拘留的。然后
3: 姐啊，你可以继续再问，没有关系啊，您可以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来胡律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不好。
4: 好。
3: 一位叫做国生的朋友说呢，这个开发商啊，
6: 13851532086 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那第二位给您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
7: 您坐牢的时候不可以委托律师吗？来帮我打着官司，不可以？
8: 这个官司打起来恐怕有一点小麻烦，程序比较复杂
3: 啊。程序复杂还是不行。
8: 一般而言呢，被告在监狱里面是可以案件可以实施的。如果说这个犯罪就入监的人他是原告，那这个审案件恐怕。

0: 要比较麻烦一点。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处理的是被告在监狱，那进监狱，开庭。那原告是这个，
1: 就不好在监狱开
0: 开
1: 庭了是吧？
0: 对，这个比较麻烦，
1: 不太容易操作哈。但是这样容易过时效吗？
0: 这个、
1: 会有个问题吗？
0: 因为他
1: 坐牢以后出来不存在、啊。
0: 他是属于这个坐牢期间，这个我个人理解应当是要排除在外的，这个不是他个人不想要在的。
1: 好，所以一定要这个通过正确的合法途径依法讨债，比如说我起诉啊，对吧？等等啊，来及时的去合法的维权，不要通过这种歪门邪道把自己送进监狱啊，很可惜。好，还有一个类似案件，我们稍微提两句哈。以前我们讲的比较多，就是在别人车上装 GPS 的、定位的、跟踪女友啊、情人的等等很多种情形的讨债的、要债的太多了啊，这种情形。那这种行为，这个涉嫌的罪名一样吗？还是有可能有其他的类似于什么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您稍微提两句，咱还有大概30秒。
0: 对对，这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呢，是刑法280条所规定的，它是针对个人私自使用行为，属于结果犯，它是造成严重后果，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这个侵犯个人信息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那我刚刚举的那么多种情形也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是哪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0: 这个要根据具体案情来定。
1: 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
0: 因为这个就要看是他窃取公民信息为主，还是要用于这个个人使用为主，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啊，感谢您陈斌律师哈，陈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收音机前的朋友要注意了啊，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波重阳节的特别好礼，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啊必须要在50岁以上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就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呢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878-8323，像是眼睛啊迎风见光呢哗哗流泪，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那手机电视啊看不清，甚至经常呢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您现在就打400-878-8323来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那草本精华呢加倍啊，效果呢更是加倍，贴完以后当场啊看得见效果，眼睛是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看点啥呢都轻轻松松的啊，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重点来了啊，99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啊，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都有份儿，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感冒拖着，太影响我写周报了。老板天天追在我后面。
1: 行，张姐，回头把那个400电话发我，我也囤点。这金九银十啊，正是拼的时候，得给自己加点防护盾，每天2毫升也不费事，就当是给身体做了个日常保养了。
2: 哎，这就对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就可以咨询购买了。每天2毫升，把这个习惯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换季不舒服的情况真的会少很多。丰乃宝多年老牌子，用着也放心。
3: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城市受袭事件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胡塞武装最近是连续好几天连续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个机场发动袭击，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3: 好的，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呢，他们之所以会连续对沙特的机场发动袭击啊，主要原因是报复沙特对其控制区持续进行的控制。

0: 觉得可能还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战略考虑。那么第一呢，就是以此来打击沙特的经济。通过反复的袭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际国王国际机场就可以使得沙特的航班停飞旅客取消行程，企业还得重新评估在沙特的投资风险。那么胡塞武装显然是想借这样的袭击呢来制造恐慌，威胁到沙特的商业旅游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沙特的王储小萨勒曼正在推动2030愿景计划，那么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必然会对小萨勒曼的振兴经济计划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那么第二呢，就是获取更多的谈判筹码。既然袭击机场可能会影响到小萨勒曼的振兴沙特经济的2030愿景，那么沙特要想胡塞武装停止对其机场的袭击，那么肯定得拿东西和胡塞武装进行交换啊。那么这就使得这样的袭击行动变成了胡塞武装和沙特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胡塞武装试图用袭击沙特机场来换取沙特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空中支援通过军事压迫迫使沙特在也门问题上对他做出让步。此外呢，袭击还是有展示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和策应地区盟友的战略考量。那么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去袭击这个也门战场之外的利雅得，其实展示了他不容小觑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呢，这在美国和伊朗激烈交锋的背景下也是对伊朗的一种策应。所以总的来看，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机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混合战。那么他既是对沙特空袭的直接报复，也是试图切断沙特空中优势的一种军事施压，更是旨在拖垮沙特经济的一种经济破坏。那么根本目标是通过打击沙特最敏感的这些战略目标，那么来为自身在也门内战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自己的机场，包括萨那机场、赫泰纳机场，其实从今年七月份开始也是频繁遭到沙特的打击，所以双方就是说是互相这个开启了一个所谓叫机场互袭战。那么您怎么看，战火烧到了机场，甚至双方冲突的重点就在机场互袭呢？这件事儿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呢？
0: 胡塞武装在打击沙特机场的时候呢，这个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刚才您说了萨那的国际机场还有赫泰达国际机场都进行了频繁的空袭，那么使得双方出现了机场互袭战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刚才我们也分析了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频繁的打击沙特的机场。那么沙特之所以要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机场呢，那么他也有他的原因他主要是想切断伊朗的军事补给线，来削弱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那么对胡塞武装进行对等的报复。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看切断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线实际上这两个机场是国际航班还有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控制区的一个关键入口。那么摧毁或者是破坏了这些入口，就可以有效的切断胡塞武装获取外部物资和补给的通道，那么从而对其形成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压力。那么实际上在当前海上通道被封锁的情况下，胡塞武装从伊朗获取军事补给的主要路线也就剩下空中通道了。那么沙特通过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机场，就可以从源头上掐断或者是减弱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援助力度，那么使得胡塞武装无法获取相应的装备和弹药的补充。那么其次呢，也可以达到削弱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的这个目的。萨那和赫泰达机场并非单纯的民用机场，那么它是胡塞武装的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按照沙特的说法，胡塞武装正利用萨那机场和赫泰达作为军事基地对沙特境内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所以他才会空袭这些目标。那么这样就可以摧毁胡塞武装部署在那里的导弹发射平台以及通信系统，那么直接削弱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第三呢，也是沙特回应胡塞武装对自己机场攻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那么面对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的机场，那么沙特可以说以此来做对等的回应，显示其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

0: 场机场护旗战中，应该说最惨烈的一起袭击是发生在10月10号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那么伤亡啊格外的严重，数百人伤亡。那么这一次的袭击为什么是出现这么严重的伤亡情况呢？这是前所未有的呀，袁教授您怎么评估？
1: 那么沙特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之所以在袭击中显得伤亡格外严重呢，主要是因为

外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它的飞行高度就几米到几十米啊，完全可以利用地形的遮蔽进行超低空的突防。你像沙特用爱国者三和萨德，其实都没有办法对此类低空目标进行有效拦截。那么还有就是胡塞武装有一些自制的导弹是由 R27 空空导弹改装而成的短程地对地导弹，

0: 一瓶只要49，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给您的不是10天的小瓶装，而是足足1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在18号重阳当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将
2: 法国、英国、巴基斯坦等多国球员啊寻求弹药的补充啊，这实际上啊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枯竭，在有枪但却少弹的情况下，还要应对对方的饱和式攻击，自然就是漏洞百出，频繁遇袭了。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比较严重的遇袭事件发生之后啊，特朗普呢算是有所表示，他说美国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行动。那么怎么解读这个表态呢？
2: 这个特朗普的他的这个表态啊，其实是一次典型的特朗普式的这种政策松动，对吧？你看他这个表态的最直接的催化剂啊，其实是10号呢，这个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之后啊，有美国公民伤亡。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特朗普多次拒绝了沙特直接这个军事出兵的这种请求啊，那么甚至还想约束沙特的行动。那么但是现在胡塞武装的空袭导致了美国的公民伤亡，那么这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那么沙特的安全问题就瞬间转变成了美国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的问题。那么从而使得特朗普啊不得不去打破原有的立场，那么给了这个以国内的政治理由啊来给自己可能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以绝佳的理由啊，特别是在这种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的情况下啊，面对美国公民在沙特遇袭身亡，特朗普肯定得有所表示啊，他要通过这种强硬的姿态来安抚国内的情绪啊，避免因此丢失选票。那至于说最终美国会不会真的派兵到这个也门打击胡塞武装啊，实际上啊是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的啊，因为特朗普说了只是可能会啊，不是一定会啊，这个表态本身就有很强的模糊性啊。特朗普现在他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是美国正被伊朗的战事深度牵制，军事资源其实是相对紧张的啊。那么这也是特朗普之前为什么会拒绝沙特的请求不肯出兵参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啊，只不过这一次因为有了国内的政治压力啊，不得不改变口径，但是啊可能参战啊，这个他同时给这个参战的可能也留下了啊极大的空间啊，是可以调整的啊。目前来看特朗普想置身事外可能也比较难啊，因为随着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的不断升级啊，美国中东的利益啊，受损也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肯定到最后不仅仅是美国人员伤亡的问题了。那么，当他的霸权地位受到动摇的时候，即便是要深陷也门和伊朗两线作战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可能也不得不做出出兵的决策了。主持人。
0: 那么我们从军事能力和资源上来讲啊，专心应对伊朗的这个美军，还有余力再到也门再打一场仗吗？
2: 从军事能力和资源上来讲呢，其实美国也很难，去开辟和维持一条，针对胡塞武装的，就是可以获得实质性胜利的新战线。当前美军啊，其实已经是，严重透支了，啊，他的兵力弹药都被伊朗方向的战事深度牵制，啊，那么首先就是兵力不足的问题已经显现，啊，我们都知道，为了应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啊，美国一度要向中东集结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这种集结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什么？因为日本的住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都被调往中东了，这个导致了西太平洋地区 一度没有美国航母存在出现。

0: 现了力量真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实际上表明什么？为了应对伊朗方向的局势，美国已经被迫从其他关键战区抽调兵力。那么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就直接削弱了美军的全球部署的灵活性，更不用说开辟新的战线。其次，弹药不足的问题也更加明显。美国对伊朗的弹药消耗的速度可以用惊人这个词来形容。美军在前三天就发射了超过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防空拦截弹的消耗同样是巨大的。那么相关的报道就说嘛，美军已经使用了库存里65%的爱国者拦截弹和40%的萨德拦截弹。然而由于美国这个去工业化，对吧，它的这个军工补给能力实际上是相对薄弱的。由于这个按照这个美国人的说法，就是要补充70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要需要7年。那么补充800枚萨德拦截弹这需要30年你看这种弹药的这种特别是高端弹药的这种缺乏实际上是美军现在面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困难。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高层自己都承认美国现在他的国力是无力同时应对两场战争的。所以说如果特朗普真的做出了出兵也门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决定，美国的整个的战争机器是有被拉爆的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世界霸主，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虎塞武装。所以在自己的条件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沙特不太可能答应胡塞武装这种明显对胡塞有利对沙特不利的这种提议。所以沙特也提出了自己的听话条件，就是也门政府必须首先收复近期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的领土。那么这样一看，胡塞武装如果想要实现他这个相互不袭击机场的这个目标，可能还要在地面战场上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才会让沙特答应他这个提议。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最后呢再请您为我们梳理和展望一下，在经过了一轮激烈的机场互袭之后，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方向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呢？
0: 我觉得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目前已经陷入当中一种叫日趋复杂前景难料的局面当中。那么一方面来说呢，双方实质上都是有着这个持久消耗战打不下去的尴尬。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本土威胁让沙特压力山大，在得不到有效外援的情况下，沙特实际上很难根本性的扭转战局。那么同时呢，由于沙特频繁的空袭，使得没有制空权的胡塞武装也损失惨重，尤其是对巴拉国际机场荷台达港口的空袭，那么胡塞武装可能面临外援被切断的风险。也就是说其实双方都有停战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双方的战略目标都没有能够在当前的冲突中得到实现，从而形成了一个谁也吃不了谁，而任何一方又不愿意率先做出重大让步的僵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冲突也就自然而然的会陷入到一场持久的消耗与拉锯之中，一时之间是难以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非常精彩的解读。那么的确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复杂化了而且烈度也越来越高，接下来形势到底如何发展，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3: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

0: 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啊，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所有的智囊团成员9位啊，我们准备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再报一遍02584652577啊。上周六啊，因为上周六是工作日，我直播里边呢接了一个常州的万先生的电话，简单点来说，他是网约车，然后呢他跟别人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是全责，我还没记错的话，对方全责，他的后视镜那个受损了啊，说这个 4S 店说定损下来是1100块钱啊，但是他投诉对方的保险公司是人保，说人保以对方车主不同意为由，一直没有对他这个进行理赔啊，就这事儿我们也跟人保做了沟通啊，来，有没有进展？万先生你好。
3: 小东老师你好。
2: 来说说是不是有人联系你了呀？
3: 当天晚
2: 就是你营运损失，严格来说不能跟保险公司要，那人家现在保险公司愿意赔呀，死脑筋呐。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那肯定是媒体介入了，人家也想赶紧把这个事情这个处理掉，那么反正你的这个营运损失也不多，我们也愿意赔，一天赔你300块钱，2600块钱，保险公司有自由裁量，这个不违法也不违规，人家愿意赔你不要想什么呢，你就是600块钱，你找全责方的车主你能要得下来，他会给你，
3: 对对对对
2: 对，对什么对，你还弄得好像挺清高，我都被我拒绝了，拒绝什么呢，两点，人家给出的两点你没有一点，首先人家给出这处理问题的两点都是对你有利的，哎，你还来个拒绝，那你就不要处理了。
3: 哦，
2: 那我们编辑注意了，给个电话给他，我一会儿给你个电话啊，你给我客客气气的打回去，你就说小东让我找您的啊，你说是这样的，那么前期跟我沟通的方案呢，你说我是同意的啊，那我就把车，你说什么时候你们对接好，我把车送去 4S 店修，你不要跟人家要修车的钱，修车的钱不能打给你。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啊，你车也不修，然后你就让人家车还没修呢，让人家先把钱打给你，这种事怎么可能呢。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你给我老老实实打回去啊，客客气气的跟人家说一下啊，你就说小东让我找您的，那么对方肯定对你也是客客气气的啊，然后把事情该去修车把车送去修就完了，赶紧把事解决就完了。如果你也可以跟对方提一下，你说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呢，他说还有一那个营运损失可以赔，那你说您看这个还可不可以赔啊，如果人家保险公司说那个万先生对不起，这个不在我们理赔的范围，那也没毛病，就人家可以不赔，知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人家现在仍然态度说那可以啊啊，就是说这个钱不管他以什么名义是个人还是保险公司你不用管啊，那么但是最终他说这钱还可以赔，那你就给卡号，你就收钱就完了。
3: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好，感谢感谢，
2: 这种事情要什么自由发挥呢，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而且我们所有的沟通发挥都是希望对自己更有利，你可倒好啊，自由发挥对你有利的全不要，想什么呢你一天。

0: 明白了。
1: 电话不要挂啊，编辑给你个电话，客客气气的打回去跟人家沟通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老师啊。
1: 你要再给我搞砸了，我就不管你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来，你们查呗，把那个保险公司电话给他。气死了！我先说一点啊，我们经常碰到想拿钱不修车的情况，以营运车辆居多啊。大家的心里我明白，就这一次的这个碰擦呀、刮蹭啊也不严重。那么小东，我这次就先不修了，让他保险公司呢把钱赔给我，然后呢回头呢下次再有什么事故的时候，我就就是一揽子一下子就修了。我这样的话，我不修车还那个节省时间，另外呢这个伤呢也不影响我营运。说实话，营运车辆车那个车身上好多伤，也多这一块也不多，对不对？但是额外呢拿个千八百块钱，然后最后搞一次机会一起修，你们都是这种心理，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告诉你啊，除非你跟保险公司协商，保险公司愿意，但是在以前这种概率还大一些，现在保险公司一般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啊。这个钱怎么能落到你的口袋里？你可以自己去修啊，保险公司定损了1000块钱，你自己修了，你自己付了1000块钱，回头保险公司把这1000块钱打给你，这是可能的，知不知道？你没有修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票的情况下，车你根本没送去，回头你跟保险公司说，反正你定损1000，你直接把钱给我，这事就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不要再提这种要求，没有人会支持你，找到媒体，媒体也不会支持的，好不好？而且你没有一个基本判断吗？哪是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对自己是有利的？不做这个判断呢，你自由发挥个什么呢？啊，这个真是气人。好了啊，来，小东华说，智囊团成员就位啊，是不是？咱说有听说这个人真能磨人啊，就关键是你磨来磨去对自己也没有利呀。啊，信念说这个，说东哥的意思是正常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认可误工费的，但是人家现在把钱送手上了，你给推了，真是服了。对呀，这怎么死脑筋呢？就不能这个什么灵活一些？你真的回头跟保险公司要这个钱的时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你。啊，就是这种营运损失不在保险公司理赔范围，但是你不用管保险公司是碍于说媒体介入了还是什么原因，你不用管他什么原因，你也不用管他说是他个人赔还是什么机构赔，你不用管他说什么，总之现在他愿意赔，就你拿这个钱不烫手，不违法也不违规，知不知道？那干嘛不要呢？就听我节目也没有把大家，我们节目帮助大家维权，在这里一直强调依据的法律，依据的法规是什么，但是啊，这个讲究的是我们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时候要于法有据，对不对？我们在实施一些维权手段的时候要

咱们以家庭，以咱们以咱们的小家为单位，咱们把重阳节我觉得要过得要过好了啊，要把重阳节过好了啊。那么除了说这一参加江苏广播重阳家宴小重阳那种大餐厅这一桌便宜啊，这一桌十个人才1099，除了便宜之外，它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你自己带爸妈出去吃饭，那也就是吃个饭，那那个节日的氛围呢，你就很难搞起来。你说你自己家怎么搞这个节日的氛围？但是你参加江苏广播重阳家宴，大家都是去过重阳节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现场呢会有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到现场，一般选的都是美女主持人到现场，有一个这么一个现场的一个互动啊，这个抽奖啊什么的，就是你这个节日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你自己在家过是很难把重阳节过出这么热闹的这种节日氛围的。当然了，江苏广播为什么搞这个事儿？啊，你想，我们把那个小厨娘的一桌饭菜压那么低，啊，人家说实话，人家餐厅也就是给你江苏广播面子，这媒体搞的，啊，所以人家也愿意把这个价格压那么低。但是广播干嘛干这个事儿呢？费力不讨好的干嘛呢？我告诉你，第一，这当然是作为媒体的责任；第二，我们崇尚的是一个是传统节日的这种延续，我们不能这个洋节过得热热闹闹的。我一直说。重阳节就应该当个大节来过，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说的啊，爱老敬老这件事情应该成为社会主旋律啊，弘扬这个主旋律也是媒体的责任的社会责任之一。所以江苏广播每年愿意干这个事儿啊，我倒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加入，就是能把这事儿呢做得更大一些。啊，小重阳跟我们合作真的已经好多年了，就一直搞这个重阳家宴。其实我认为，实际上也体现了作为一家餐厅，就一家企业，它践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啊，但是呢，说实话，这个规模确实有限。为什么？你看，今年是6家店，啊，每年也就在南京的几家店。我真的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咱们餐饮企业加入，就这事儿能不能够搞成，全省每个城市都有。啊，好了，来。重阳家宴啊，如果今年带家里的老人一家人，不是说只能有老人，你记得啊，这个重阳家宴一定是年轻人跟老人一起过啊。我们怎么体现？那你说过生日，你过生日的时候你自己过啊，那你自己过有什么意思呢？啊，怎么叫过生日？年的新米的稻花香二号了啊。小东不要激动。什么就不要激动啊？什么就不要激动啊？啊，莫名其妙的。希望江苏广播可以在全省各市多洽谈一些饭店，有机会一起参加体验。对，就是这个。当然这就谈是挺难谈的，这也得人家企业愿意支持嘛，对不对？人家这一桌明明能卖个1000好几呢，然后你江苏广播来了，你就一下子给我们压到多少钱？就现在说实话，开个饭店也挺不容易的，哪怕这种大的连锁饭店也挺不容易的啊。所以就这事儿呢，确实我也理解我们这个项目组的同志，这个我的同事们，这个谈也不是那么好谈，但我确实也有同样的期待，跟冯其杰一样，这个听众叫冯其杰，我跟他一样，我确实有这种期待，就是这么好的活动能不能够？每年都有什么常州、无锡的、苏州的啊，这个朋友说，小东，那你能不能到我们这来办一个重阳家宴呢？啊，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也在努力。当然，如果咱们省内有其他的这种连锁的，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城市啊，你在无锡、在苏州，你在一个城市，你说小东，我这个餐饮干的还不错啊，我有个几家连锁店啊，我也愿意呢，让渡出一部分利润吧。啊，我也愿意跟江苏广播一起搞这个重阳家宴。哎，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有广告部门啊，你找到我，我就把你方式这个转给广告部门也可以。啊，就虽然你让出了，你把菜价就是这一桌饭菜嘛，你做的价格比日常低，但是你说小东，我就是这个，我自学自我研究这个，因为我们的传统的中医药里边还是有很多瑰宝的，这必须说啊，屠呦呦女士、屠呦呦院士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啊。都我以前我就说过，我说他得诺贝尔奖不是他的荣耀，是诺贝尔奖的荣耀。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啊，愿意到你那里去挪威领一个诺贝尔奖，那是给你脸了，那是诺贝尔奖的荣耀。为什么这么说？小东，你这个是不是你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屠呦呦院士

的那个青蒿素治疗疟疾，那可不是治中国人。咱们中国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中国已经完全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完全治疗了，就是我们已经没有疟疾了，完全攻克了啊，叫攻克了，完全攻克了疟疾的疾病。但是你知道屠呦呦院士他的这个研究就青蒿素啊，我记不清了，他这个青蒿素是从咱们一个古的中药典籍叫什么？我记不清，叫什么什么方里边他提炼出来的，他可是救了全世界几百万人的，我当时看过一个统计是600多万人还是多少啊，这个青蒿素，然后是给全人类啊，那可不是不仅是中国人，所以我说他去诺贝尔奖领奖那是诺贝尔奖的荣耀，特别了不起，所以我们的中医药古方还是非常伟大的。那么如果你说小东民间就有高人，对不对，他就研究中医药像这个方姐这样，然后就拿到结果就是某一个这个啊方子啊，他发现是有效的，他爱人用了也有效，你可以找相关部门啊，或者是药厂对接去申请进一步的研发和安全性有效性的论证啊，这才是可行的渠道啊。你说你靠这个，哎呀我这个媒体是不是能帮我说一说，不可能，没有哪个媒体敢干这个事儿，这是第一啊。第二你记得啊，你要是什么资质都没有你就开始研发这个东西，然后研究出来之后你就盈利吗？你往外卖吗？你这是违法犯罪啊，你这个风险对你来是极高的。我也提醒一下啊，这个不是说咱们小东你不相信我研发出来的药是有用的，我也没看到，所以我也不能够，我不能相信，但是我也不能够就这样就否定您啊，不是的啊，但是我只是善意的提醒，就这事如果自己干啊，先不说你那药是有效无效，这是违法的，要注意啊。好了啊，中医药啊，你们我认为谨慎的被网上的那些就是全盘否定中医药的

0: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谢谢王老师。
1: 就是你探视权，你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妈妈在过去这八年你做了什么，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这些我不知道，我不能做评价。我现在告诉你，我微信后台已经很多人说了，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但是呢，我听我说完。 但是我不知道过去八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不能够对你做这样的评价。但是你作为一个亲生母亲，至少有一点，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法院主张探视权，这确实是可以的。至于说探视权，法院一定会支持你的。至于说你那这种探视的方式，你能不能带孩子那个拉孩子回家住半个月？ 这个呢，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但我认为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要考虑到孩子的意愿。我听下来，以及结合你说过去八年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孩子跟你是不亲的。那么在孩子跟你不亲，孩子个人，孩子已经九岁了，在孩子个人意愿都不是很强烈的情况下，我认为呢，你自己也要考虑一下，你提出的这个探视权和探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0: 对孩子，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光考虑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想怎么样啊，你认为你是爱孩子的，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爱他，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你想，是孩子怎么想。
2: 对，但是就是
0: 吴律师先再见啊。
2: 好，再见。
0: 我打断一个事情哦，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样，就是在这八年过程中我一直都是
1: 希望好商好量的解决这些事情，就是每你希望有什么用啊？你不是没办成吗？你说现状，说现状啊！而且控诉婆家在我这控诉婆家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关键是我不控诉，我就是我现在她的现状是什么？就是随着奶奶的年龄越来越大，那她的工作性质，
1: 在法庭上提吧，跟法官提吧。但我认为你提这些，你挣到抚养权的可能性也非常小，我就告诉你。
3: 那我下面应该怎么做？对，怎么做不一样？以上都已经答复过你了吗？按照律师说的做吧。你在法庭上，你认为你在法庭上，你可以向法官进请。
4: 修护维稳，紧致淡稳，抗老首选。马上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999就能拿下，再送4个5毫升的小样，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即可下单。
5: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595。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 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当时他没有回家，就睡在学习里面。
1: 啊，就不管他干嘛，总之呢，他四号他该应该上班，但是他以自己有理由，然后请假了，没上班，对吧？
7: 哎，
1: 啊，没上班，然后留在了员工宿舍里边啊。
7: 啊，
1: 然后呢？
7: 五号没有人，头天没有人过问。到六号的早上，
1: 嗯，
7: 同。

0: 同事来选他，他又没有资深，同事就走了。刚到晚上回来，一看他已经死了，
1: 死了
0: 啊，
1: 就是死在那个员工宿舍的床上啊。那实际上什么时候死的知道吗？因为他从四号开始他就不上班了嘛，对吧？他不上班了他就留在宿舍，那什么时候死亡的现在知道吗？
0: 具体也不知道。
1: 尸检了吗？
0: 没有。
1: 那现在人已经，那就六号发现死亡的对吧？那现在已经后事已经办完了吗？
0: 后事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先请问你，后事还现在已经火化了
1: 啊？那不就是办完了吗？
0: 啊，现在我也请问你，小东老师
1: 说，
0: 就是说这件事这个应该处理什么程，怎么干，什么程序处理比较好？
1: 什么程序不程序的？就是你说话不要这个，咱们想咬文嚼字又咬不起来，咱们就说大白话。
0: 啊，
1: 就不要那个，就没那个水平，还非得想办法把这个话说的怎么那个什么一下，啊，你家属去没去人社局问呢？这种情况能不能评工伤？
0: 去了不行
1: 啊，评人社局说不行是吧？那个富士康现在是赔钱了吗？
0: 赔85000块钱
1: 啊，赔了85000块钱是吧？那你们现在家属什么意思呢？
0: 现在他所说的赔的85000块钱是人道。他是交不起劲的。
1: 对呀，我知道啊。你们家属现在什么意见？就是你们想怎么办？是想从哪里多要点钱呢，还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就想请问你，这个五险一金当中不是有个意外险是吧？
1: 没有意外险，五险一金哪有意外险？工伤保险。
0: 也没有事。
1: 他有没有意外险？你要问他工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外险。但正常交的社保里边是工伤保险，不是意外险。
0: 哦。
1: 你我为什么你们要去人社局问他够

0: 国王国际机场呢是连续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航班大面积取消或者备降。东部达曼机场也受到波及，利雅得多所学校转为线上教学，城市运行和航空出行明显受到影响。那么民用机场为何接连成为目标？地区局势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张亚宁从沙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严重袭击。沙特民航总局随后公布，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其中包括沙特公民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员。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取消、延误或备降。仅一天之后，也就是11日下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因为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并引发火灾，几分钟后防空系统在机场周边又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目前确认，此次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袭击范围也不只局限于利雅得。11日晚，沙特民航总局又宣布，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损失评估。连续发生的事件已经明显影响沙特航空交通和当地社会运行。利雅得大量航班受到影响，部分旅客滞留。利雅得多所学校从11日起转为为期一周的线上教学。从记者在利雅得市区的观察来看，城市基本生活和商业活动仍在继续，但道路车辆比平时明显减少，一些活动也有所调整。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沙特
2: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6%。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到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
0: 第1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早上6点30分正式开通。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2: 今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京东将扩大园区规模至125万平方米，为游客们带来更多冰雪快乐。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上，苏丹的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的影响，该地区近期有超过

0: 这个时候再加上有一定的韧劲儿，然后能够在重磅的比赛里面赢对手一两次以后，逐渐建立信心，
1: 对，
0: 那他这个新闻真的要成为亲吻，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所以郑钦文他自己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就是最好的自己就是当下和未来，而且然后他我们会发现他是很其实是很外向，很就是很高调很开放的那种女孩，就是

0: 队球员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二，王艺迪位列第四，蒯曼位列第五，陈幸彤位列第七，陈毅位列第十。WTT 中国大满贯2026女单冠军王曼玉排名上升一位至第一。男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五，林诗栋第九。WTT 中国大满贯2026男单四强，周启豪排名上升四位至第十三位，刷新个人职业生涯排名的新高。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天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特工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以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本周前期我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也就是16到18号以多阴雨天气为主，较强的降雨过程呢会出现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这一周的温度总体变化也是比较平稳的，伴有小幅的波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凌云，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本月10号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客服中心表示因为技术故障不得不取消，停考将持续到12号，考试费将在一个工作日之内退回。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雅思托福这类考试历史上都出现过临时取消，但像这次考试中途大面积取消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故障背后更深层次原因是，这些原本基于传统互联网环境的考试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适应新的挑战。对考生来说，首先放平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另外也要打出富余。作为基本语言考试，雅思排考频率很高，考生要有学业规划上的准备。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不少考生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关键的时间节点，建议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4: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5: 这底下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吗？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要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我家408米。好，最后五秒钟。
6: 主播声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1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和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5: 这是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刹那，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来，帽檐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4: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 地壳运动形成的。

0: 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1: 两个
2: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会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被直播间吸引了。原来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一个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所出售的玉石价格非常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办案检察官，
0: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2: 石头竞拍到手以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付款。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将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的玉石。有了玉石的储备，傅先生他就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的时候，却得到了令他震惊的结果。
0: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2: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的玉石，实际上那都是玻璃或者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以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很快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办案检察官，
1: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

0: 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鱼。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来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侦查。
1: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

0: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1: 这场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成功卫冕，赢的是稳健利落。而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则惊险了许多。
2: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4x1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3: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0: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
3: 嗯，
0: 其实他们第三棒的选手确实是很厉害，他能在最后交接区的时候上棒那几步，就是可能大步流星的就上去了，然后给棒的技术就刷一下的过去。其实跟我们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的粗糙吧。
3: 你接到棒之后，你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差多少？
0: 差不多差了2到3个身位这样子。
3: 那时候你什么感觉？
0: 我觉得应该还就是能够追上去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追上去的。
3: 嗯，
0: 因为泰国的第四棒的选手其实跟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同场一起比赛了，就对于他的一个技术他的节奏我能更加清晰地领会到，我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抗是最好的
2: 机会。完成3-4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看看现在怎么来到第一位，看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速，
0: 每个人跑起来都是有一个风的嘛，
3: 啊，
0: 有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风会吹到你身上，其实
3: 能感觉到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在别人之后了。
0: 对，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风吹过来是有一个破风的一个阵嘛，他的风会吹到两边，尤其是像泰国选手这次跟我们又是隔壁道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更加明显一点。
3: 你心里面着急不着急？
0: 其实很多时候你着急并没有什么用，当时可能也就是比较平常心吧。
3: 你反复说到了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啊？
0: 就还是把每一场不管是什么比赛也好，还是平时日常的一个训练也好，把比赛当成每一场的训练课来看吧。
2: 加速，陈宇杰跨过了泰国队，率先表现对不对？40.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
1: 最后一棒，陈宇杰完成盘超。中国队以0.09秒的微弱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是该
0: 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训练去这个事倍功半。
3: 看不懂，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在每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能更加的去注重我到底该练什么，练的是哪里，能让我们在训练中更加的有效率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1: 从开始练习田径起，陈宇杰就一直保持走训的节奏。步入高中以后，他的课表由学校和体校共同制定，上午完成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回到学校上晚自习，学校会安排老师在晚自习的时候给他补课。
3: 下午因为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这个时候身体疲惫，怎么再回到教室里把该学的学好，这个你靠什么呢？
0: 就还是一种自制力吧，就还是在我该做什么时候的时候做什么吧。
3: 这个自制力它是突然一下有的，还是说慢慢的给练出来的？
0: 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感吧。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可以在平时就出去玩啊，出去吃一些小吃什么的，但其实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很多。
3: 平行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父母商量放弃其中的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也许可能更加有时间去打磨其中的一个。
0: 其实没有说要放弃某一个吧，我觉得两项东西都是相辅相成，而且都是必要的。可能你到了年纪大了，花白了头发了之后，可能你就跑不动了，不管怎么样你也跑不出你自己就是10几岁20几岁的成绩了。可能到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走向社会，还是要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学习啊，包括你的人的一些涵养去立足吧。
3: 嗯嗯，如果从人的成长来说，体育给你带来的成长的收获是什么？
0: 更多的还是告诉我一种就是肯吃苦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品德。
1: 相较于拼强度，陈宇杰的教练吴亚存更注重他训练的效率，平时还会借助生理生化指标来分析他的训练是否

0: 超出负荷。由于长期坚持科学训练，陈瑜杰基本上没有伤病。
1: 如果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目标，你构建的目标是什么？
2: 在保持我健康的情况下，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吧。
1: 你为什么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对专业运动员来说，可能成绩某种程度上比健康还重要。
2: 因为我觉得体育能伴随着你10年20年，但是你的身体是你革命的本钱。
1: 尤其是你这个成长的年龄，对不对？
2: 对，可能很多伤病你现在出现了，你可能说我现在通过现在医学方式，我可能说我腰受伤了，腿受伤了，我治好了。那可能在你可能几十年后，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因为人会有一个衰老的过程嘛，在你衰老过程可能又会显现出来。
0: 早早踏入职业赛场，年少就被众人熟知。陈瑜杰他觉得自己距离退役还有很长的运动生涯。赛场之外，光环并没有打乱他的节奏，他一边坚持专业的训练。

纵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1041年12月，司马驰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下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比如《实哲论》《四豪论》《假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感受提出见解。在居丧3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1044年，26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迁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兼主簿，权知丰城县事。期间深入民间走访，了解民众疾苦，体恤下层百姓，兴修水利，减轻税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还重视教育，开办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在短短1年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比如《鸡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等几十篇。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执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腹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尊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莫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1047年，司马光29岁，贝州农民王泽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的好友庞吉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吉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止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这个起义军只是坚持了66天，首领王泽被杀，其余人都被烧死。司马光随庞吉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司马光认为绝世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趁酒向庞吉主动请求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吉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吉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至青州市。司马光向皇帝连奏3折，奏明庞吉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吉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域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深谋。而庞吉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庞吉和司马光这对忘年之交，相互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吉死后，司马光不忘庞吉对他的大恩，待他的家人

0: 缭绕青，三川荡漾素波明，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烟溪雨笑蜀华声，宫阙簪长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1: 最后两句是千古名句，不仅道尽千古兴亡，也形象地说明了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富有哲理。司马光也很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还有一首描写西湖的诗。
0: 西湖，佳丽三吴国，湖光荡日华，鱼惊洞平夜，雁喜掠阳花。云过山腰黑，风驱鱼脚斜，烟波遥近处，仿佛见渔家。
1: 司马光诗风平淡，意境深远，思想与语言相互交融，

0: 让我替他交代的，卖的还是同一款产品。您想想，人家去世的家人还在悲痛当中，哎，用 AI 一堆冒充视频就带货，这缺大德了。他视频拼接了刘欢生前的一些演出片段，再配上伪造家属哭诉的话术，利用大伙儿对逝者的缅怀和同情，收割流量，完成商业变现。这说起来，他视频脚上也写了 AI 生成，但是真不真假不假，普通人分不清啊。所以几万的赞，几上万的转，评论区一堆人跑过来安慰，啊，顺手带货了。媒体呢，这个事儿就去问平台了，客服回答的很标准，说需要权利人或家人举报才能处理。啊，听着好像没有毛病，但是你这是往外推卸责任。更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了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这个提醒在社交平台刷了屏了。也就是如果你接到陌生来电啊，你别先说话，这个一定要记住。你等对方说，如果对方一直不说，你在心里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对方还不出声，及时挂断。为什么呢？民警提醒，骗子拨通了受害者的电话以后，他会故意保持几秒沉默，就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这样的回应。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人工智能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这也提醒了民众啊，再次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有媒体评论

尊界 V800 的这个事儿啊，我个人是挺感慨。本来呢是挺触目惊心的，这刹车怎么几脚下去就断了，还不是一辆这样，三辆都这样啊，确实是挺令人吃惊。那遇到这种事儿的应该怎么来呢？尽快的按技术层面解决，到底是什么问题，要把它搞定啊。这几天我意识到各种各样的自媒体矩阵好像突然就被触发了。人民日报的那句评论我觉得讲得特别有道理啊，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对不应该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出现断裂。而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有多少那种自媒体矩阵复制粘贴的评论了，有说哎呀正

0: 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就暗示美国可能要下场参战了。那么真的美国会参战吗？这一次的沙特机场受袭事件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
1: 还有荷台达国际机场都进行了频繁的空袭，那么使得双方出现了机场互袭战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刚才我们也分析了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频繁的打击沙特的机场。那么沙特之所以要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机场呢，那么它也有它的原因它主要是想切断伊朗的军事补给线，来削弱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那么对胡塞武装进行对等的报复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看切断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补给线实际上这两个机场是国际航班还有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控制区的一个关键入口。那么摧毁或者是破坏了这些入口，就可以有效的切断胡塞武装获取外部物资和补给的通道，那么从而对其形成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压力。那么实际上在当前海上通道被封锁的情况下，胡塞武装从伊朗获取军事补给的主要路线也就剩下空中通道了。那么沙特通过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机场，就可以从源头上掐断或者是减弱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援助力，那么使得胡塞武装无法获取相应的装备和弹药的补充。那么其次呢，也可以达到削弱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的这个目的。法拉和赫泰达机场并非单纯的民用机场，那么它是胡塞武装的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按照沙特的说法，胡塞武装正利用法拉机场和赫泰达作为军事基地对沙特境内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所以他才会空袭这些目标。那么这样就可以摧毁胡塞武装部署在那里的导弹发射平台以及通信系统，那么直接削弱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第三呢，也是沙特回应胡塞武装对自己机场攻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面对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的机场，那么沙特

0: 说以此来做对等的回应，显示其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在这一场机场护旗战中，应该说最惨烈的一起袭击是发生在10月10号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那么伤亡啊格外的严重，数百人伤亡。那么这一次的袭击为什么是出现这么严重的伤亡情况呢？这是前所未有的呀，袁教授您怎么评估？
0: 那么沙特的这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之所以在袭击中显得伤亡格外严重呢，主要是因为它的袭击目标具有脆弱性，那么胡塞武装的武器威力又比较大啊，再加上沙特的预警缺失啊，这些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首先我们看在目标选择上，胡塞武装啊，他选择的袭击目标是这个机场最脆弱的航站楼。那么从新闻来看，袭击是精准的命中了啊所谓的三号航站楼。那么这种航站楼属于高大独立明显目标，不仅容易被击中，而且这种正在运营的航站楼它基本上是旅客候机的区，对吧，区这个人员非常密集，所以一旦被击中之后就非常容易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伤亡啊。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机场被袭之后啊，总共伤亡人数已经上百人啊。那么其实从袭击的武器上来看，那么胡塞武装用的武器啊其实威力也非常大。那么胡塞武装这次用于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武器啊，那么据说是一枚杀伤威力极大的弹道导弹啊。虽然目前还没有确认胡塞武装

0: 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烈冲突。10月10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公布的数据，这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啊，最近
4: 这个军事出兵的这种请求啊，那么啊，甚至还想约束沙特的行动。那么但是现在胡塞武装的空袭导致了美国的公民伤亡，那么这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那么沙特的安全问题就瞬间转变成了美国讲沙特肯定是优于胡塞武装的，所以在自己的条件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沙特不太可能答应胡塞武装这种明显对胡塞有利对沙特不利的这种提议啊，所以沙特也提出了自己的听话条件，就是也门政府必须首先收复近期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的领土。那么这样一看，胡塞武装如果想要实现他这个相互不袭击机场的这个目标，可能还要在地面战场上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才会让沙特答应他这个提议。主持人，
3: 那么袁教授，最后呢，再请您为我们梳理和展望一下，在经过了一轮激烈的机场互袭之后，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方向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呢？
4: 我觉得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啊，目前已经陷入当中一种叫日趋复杂、前景难料的局面当中。那么一方面来说呢，双方实质上都是有着这个持久消耗战打不下去的尴尬啊。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本土威胁让沙特压力山大，在得不到有效外援的情况下，沙特实际上很难根本性的扭转战局。那么同时呢，由于沙特频繁的空袭，使得没有制空权的胡塞武装也损失惨重，尤其是对萨那国际机场荷台达港口的空袭，那么胡塞武装可能面临外援被切断的风险啊。也就是说啊，其实双方都有停战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双方的战略目标都没有能够在当前的冲突中得到实现，从而形成了一个谁也吃不掉谁，而任何一方又不愿意率先做出重大让步的僵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冲突也就自然而然的会陷入到一场持久的消耗与拉锯之中，一时之间啊，是难以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主持人。
3: 好，感谢袁教授非常精彩的解读。那么的确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啊，越来越复杂化了啊，而且烈度也越

0: 咱们这边对这个政策是怎么样解释的？
1: 啊，按照省里啊当时几部门的联合文件啊，啊上的一个明确要求，是指定向一学生毕业的时候啊，啊我们当地人社部门和卫健部门会拿出相应的岗位，啊面向这些医学生进行定向的招聘，啊今年。根据我们的相关要求，当年承诺啊，就是12名预防医学的毕学生，我们也拿出了12名的岗位，就面向这12名医学生进行定向的招聘，啊，当然这个招聘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啊，根据啊之前省委组织部、省委人社厅的相关要求，啊，就定向生也必须面向我们的啊公开进行社会面的招聘，招聘啊相关的就有相关的要求，啊，其中就有。要设置笔试和面试，而根据我们卫生系统相关的要求啊，我们卫健系统的笔试一般设置为啊60分为及格线啊。这次我们也是提前在公告里面啊进行了明确，就是包括我们啊这些定向的医学生需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考试，同时也设置了60分的及格线啊。同时啊，我们这啊组织这。12名预防医学生的考试啊，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要求，由我们人社部门、我们的纪检部门，还有我们卫健部门啊，共同组织啊，也是秉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啊，请的是我们南通市外的大师外的考官啊，相关的考官也是我们预防医学专业的相关的专家，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啊，也是考试的范围。也是我们预防医学生在学校学习的相关的专业的内容，我们组织的相关的考试。
0: 那个吴局长，我理解一下，就是我看到那份表格，包括家长跟我们反映的时候说，招12个，然后下面写的竞编名额也是12个。按照道理来讲，他们理解是1:1，他们说能理解去需要这个考试的，但为什么最后？你跟我们讲这个并不是1:1进，只是
2: 说啊，说这个环市名师教育培训中心官方有这个定向生，正常都是1:1啊，跟定向师范是一样的。啊，这位朋友说呢，说最起码要考到证书啊，没有行医资格怎么去上班呢？风中飘落的星星说，这个领导说的是对的，我女儿就是这样考进去的。这个有没有？这位朋友说意思是这个学生啊考试没有过，然后家长就不同意了。好，我们继续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记者范志凯。
0: 来，你直接跟吴局长对话。
2: 好，吴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吴局长，其实刚刚这个志凯也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很关心，就是包括家长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当时孩子和如皋卫健委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的时候，作为卫健委有没有一个充分的告知，让家长有知情权？就是我要知道，我签这个协议书，并不代表我就100%进编了，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有一场考试，我在进岗位之前有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并不是说选岗考试，而是进编考试，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这个信息点告诉家长，让家长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当年的选择权。
3: 是这样的，就是这批考生应该是2021年啊，就是作为定向生考试参加完高考之后啊，作为我们定向生进行培养的。他们来签订协议的时候啊，我们召开了这个面向定向生还有部分家长的啊，就是。

0: 下无稽。
1: 我来打断一下，我来问一下家长，你当年是不是知道我签了这个协议，并不代表我就进了保险箱，一定是进编的，是要考试的。当年你是否从卫健委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0: 我们知道要考试，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问一下这个卫健委的同志，就是同一个班级同一群孩子，这个在班级他们班定向班级倒数的孩子回到他们当地去考试，他们的平均分是92分，然后我们这些如高的孩子回来考试，他们的平均分是62分。同一个班级培养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是我们如高的孩子整体素质差吗？他用一个就是异常难度的这个卷子来测试我们这一群孩子，他这样子也不公平。
1: 这位家长，我知道，这位家长张女士，您想表达的就是如高的这次进编考试，它的难度系数，您做了横向比较，您发现难度系数是高的，所以您是质疑他这个试卷的难度系数是不是故意设置比较高，让大家很难考？您是不是想表达这一点？
0: 也有这个，他们也有这个意图。
1: 好，吴局长回应一下。
2: 你好，这位家长，就是本次考试啊，刚刚我也介绍了，整个考试的流程是在人社部门、卫健部门还有纪检监督的环节下呀，我们随机抽取的南充市外的考官出的卷子，因为我们这个定向的这种事业编制的考试啊，各地是自主组织自主命题所以其实没有一个可比性就是一定要说跟外地的考试难度相比当然针对这次考试的难度我们事后也做了一个统计，就是12名考生参加考试我们70分往上的是4人60到69的2人剩下的6个人虽然叫不及格，低于60分但是都是超过50分的，平均分是就是12名考生总的平均分是62分这个平均分，一个平均分是超过及格线的，第二个就是最低分也没有低于50分所以这个整体的难度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成绩还是应该是正常有效的同时整个考试的流程也是在全程在人社部门和纪检部门的监督之下我们这个卷子也是都是客观题，100条单选没有主观因素、人为因素进行干扰所以这个卷子分数都是很客观的直接100条单选，这就是对，这就是错，这样的没有一个主观的因素去影响大概这个情况。
1: 好，张女士，
2: 考试成绩这个情况，
1: 吴局长进行了回应，对于试卷难易进行了回应。吴局长还有一点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看这个那进编的这次考试是6个进编的，6个是没有进编的，6个没有进编的孩子是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呢？
2: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相关的文件要求其实这个关于定向跟培养方面有明确要求，就是说考试不合格由当地的卫健部门统一安排到村老百姓，为老百姓的健康负责的当然将心比心这些家长还有学生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一方面到我们基层，就是没有考试没有合格到我们基层工作的我们继续会加强他们督促他们的学习，做好他们的培养因为我们医学工作满一年之后，后续还要考取相关的执业医师证书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医学生的一个重要的门槛你没有考取相关的执业医师是无法单独执业的我们对这块学生也会加强培养，督促他们认真学习，把执业医师考到手。另外一方面就是面向基层我们每年也会拿出一定的岗位面向基层进行一个招聘，当然这个面向基层的招聘只能是面向社会面的，需要跟其他的普通专业的就是非定向性的学生进行竞争这一块是我们每年也会拿出一定的岗位他们也可以参加类似的考试如果考试合格也是可以进编的
1: 就是后面还是有机会的是吧？
2: 对，后面还有机会也希望就是没有考试合格的学生也不要放弃后续我们医学上还有执业医师考试。
3: 看到就是卫健委这个5个部委所发的文件明确是规定了，就是

0: 农村订单定向这个医学毕业生，这个毕业后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的组织的公开招聘或定向招聘考试方式进编定岗，明确是要进编定岗的。我们现在可能认识上一个家长的误区在什么上？家长认为我本身是定向的，
1: 对，
0: 培养费我也不要交，就是你财政替我支出了，那我肯定就是进了编了嘛。他就认为是理所当然。那这个文件里面讲得很清楚，并且后面还有就是说，那么未能通过公开招聘的，由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安排到春一岗位就业。
1: 对，而且服务期内
0: 即
1: 可报考
0: 本
1: 县乡镇卫生院招聘，
0: 这个讲得很明确。
1: 对，这其实
0: 那么我想，刚刚那位局长他所讲的考职一定要考试，也是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来进行的。
1: 对，
0: 但遗憾的是什么？遗憾的是一个就是，如果是本身在出台相关的这个文件的时候，依据各地事情出台这个文件的时候啊，他只讲到了，的确他讲到什么是根据你考生的高分来排名，来优先安排岗位，
1: 来进行选岗，
0: 来进行选岗。
1: 那我比如说普通家长理解就是选岗，
0: 选岗
1: 就是我是进去，
0: 他认为我这是选岗考试，
1: 然后岗位有不同，而不
0: 过程中可能呢还没有很好的做到非常缜密。第二个呢，就是政治虽然是告知了，但是告知还不够，因为你如果有个书面文本，那么你即便你走法律文程序，那你也是无话可说的， 对吧？那么从家长来讲，他的问题在哪里？家长认为我这是一个选岗考试，不是一个进编考试。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这是五年制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你是医学专业，为什么学五年？这个专业非常重要。
1: 对，而且对于孩子来讲，如果说当年我明确告知家长，可能至少他会有更多的选择权在手上。
0: 对啊，虽然家长对这次考试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作为一个长期在高校从教的老师来讲，我觉得这个成绩就是十二个考生的成绩，我认为基本上是呈正态分布的，因为六个考生他是过了
1: 对吧？
0: 而且平均分都在五十几分，没有低于五十分的最低分，这个意味着不是十分难。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题目都是客观题，它不是主观题，就是它把水分给挤压掉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考试本身是比较相对比较公平合理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意味着我们的考生这个五年，你最后考这个成绩，机会给了你了，也得什么，也得抓住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
1: 所以说这里面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可能都是一个相对的公平，
0: 对吧？
1: 你看十二个编制，然后孩子去考试，这里面并不是说考上去的是凤毛麟角，它也有一定的比例。
0: 不说你我签了定向，我就捧上了这个铁饭碗，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张女士反映这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我们也提醒很多孩子和家长，可能我们类似在选给孩子未来的职业方向选择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有这种定向培养。但是大家在定向培养的这个，
0: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吧？就是对孩子来讲，那么还是要督促他在业务上面，你必须要精进，因为未来的社会的竞争、就业的竞争一定是一种能力的竞争，对吧？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和你的岗位是否能够匹配？那么同时作为地方政府针对这个疫情之后，如何对这个群体这几名学生，如何在工作的安排上面、在待遇上面，在适度的放宽一些政策，以消除他们把自身和编制和体制那种比较所产生的这种不公平感，我觉得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尽量能够让他们形成对职业的一种认同。
1: 对，而且他在这个岗位上还要有归属感。
0: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同时，作为他们来讲，当然自身要加强业务的学习，因为基层的这种医疗工作面向群众，就像我们的文件政策一样，一个是面对广大的民生利益，一个就是面对什么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所以业务能力的精进是我们基层每个工作者所必须的嘛，要孜孜以求的工作。
1: 对，而且他直接面对着是基层百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也特别值得我们政风热线关注啊。我们提醒很多家长和孩子，无论你在孩子的就业方向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是不管是四年还是五年的这种学业，一定是孩子非常重要的这几年，我觉得应该把学业搞好。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在做这样的，不管是公务员考试还是我们这种进编考试啊，就是我们尽量把一些关键的信息的点要跟家长不仅是说清楚，而且是落

0: 到文件当中，比如说我们省里面是有文件的，如高委检会说了，我们就是按照省里的文件去执行的。但是对于普通的孩子和家长来讲，他可能不会去把这个，苏卫科教2021-5号文的招生文件和苏卫科教2021-13号就业安置文件，他可能不太会条捋分析，一个一个把它捋清楚。但是我们作为当年如高市卫健委你签订了定向就业协议书，包括后续你组织的考试，你都应该把这些关键的节点口头告知，书面呈现。
1: 对，
0: 好，那么好，姜老师，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说，虽然文件里面有规定，但是面对基层，他的每个民众的他的文化层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应该把文件的具体规定和口头的对文件的解释，当面的解释或者电话的咨询干什么，能够结合起来，那以此嘛，让那些家长，让我们的文件公共政策的我们服务的对象能够更加精准的、更加全面的来把握好公共政策。
0: 对，所以说我们说有时候说文件是好的，但是文件如何贯彻落实呢？不是以文件来贯彻文件，就是要把它落到实处。就像您刚刚讲的，文件当中有咨询电话呀，对吧？我们这个电话有没有畅通？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每一个家长说明白？所以刚刚我还问了如高卫健委，整个梳理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可以做得更好的？我觉得也请今天回应的吴局长也能够多一份思考。好，谢谢徐老师。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0: 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秋光潋滟的寒露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共赏那一卷暮色尽染远山寒带的流金画卷。
1: 什么是急性肾损伤？急性肾损伤有哪些典型症状？哪些人属于急性肾损伤的高危人群？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刘康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刘康副主任医师刘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刘主任啊。刘主任呢是我们中国微循环学会微循环药物研究专委会委员。刘主任呢从事肾内科的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非常擅长急慢性肾脏病还有各类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综合治疗，尤其是擅长急性肾损伤，就是咱们一会儿要一起聊的话题啊，还有肾功能不全啊、肾病综合症 IgA 肾病、膜性肾病和尿毒症并发症的诊治。今天呢咱们一起重点关注的内容呢是也是刘主任很擅长的一个方向哈，治疗的方向叫做急性肾损伤。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一种错觉，感觉这一定是肾脏

0: 受到了外部的伤害，
1: 便量迅速的减少，
0: 嗯，
1: 或者甚至有些患者呢短时间内出现了无尿，没有小便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也需要立刻到医院进行一个就诊。当然也有些患者可能小便量并不少，但是呢仍然会有急性肾损伤。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水肿，因为大家都知道水肿经常有患者因为水肿到我们门诊来就诊，考虑跟我们的肾脏相关。那水肿呢就是因为在急性肾损伤的时候多余的水分没有办法排出，就会在我们组织比较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颜面部，然后最后呢发展成双下肢。严重的患者呢可能在胸腔腹腔都会有水肿，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胸闷气短腹胀这些症状。所以呢水肿呢也是急性肾损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进一步呢，如果说体内的毒素蓄积之后呢还会影响到消化道功能。那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以前就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因为在家里吃了药之后，然后呢觉得肚子呢不舒服，或者说叫胃痛，他就看遍了南京市的各个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消化科，做了好多检查，连胃镜肠镜都做了，但是呢恰恰没有把肾功能查一下。那最后这个患者呢用了很多的胃药之后呢胃痛依然没有缓解，最后到我们医院来查了一个生化，发现肌酐升高了，最后才在我们科诊断为是一个药物导致的一个急性的肾损伤。所以很多患者都是因为胃肠道的症状去其他科而导致了漏诊。所以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呢，患者还有可能出现乏力呀、皮肤瘙痒啊、血压升高等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所有的患者并不是会出现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症状，但是一旦出现了上述症状的时候呢可能都不是早期了，

0: 神影倾情播出。
1: 什么是急性肾损伤？急性肾损伤有哪些典型症状？哪些人属于急性肾损伤的高危人群？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刘康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刘康主任啊。刘主任，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重点关注的是急性肾损伤。我们有一位听众问说，年纪大了啊，70多岁了，有糖尿病也有冠心病啊，所以他想问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这样有基础疾病天天吃药的人是不是容易急性肾损伤？如果是的话，那么平时应该最该盯住哪些指标？刘主任。
3: 好的，
2: 哎，
3: 主持人好，感谢这位患者的提问啊。那这个提问呢，其实也是很多我们慢性病或者老年患者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逐渐的这个加重啊，我们很多患者呢都会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疾病。那这样的疾病呢，其实不是绝症，大家也不需要过于恐慌，因为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好的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那对于这些患者，刚才我提到的，确实呢，是我们急性肾损伤或者说肾脏疾病高发的人群。但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高危人群不代表是一定会发生，如果我们积极的防护啊，积极的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那很多患者呢也不一定会发生急性肾损伤。那在这里呢，我有几点建议和大家共同分享啊。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要科学的补水啊，尽可能不要出现一个脱水的情况，比如说高温出汗多啊，恶心呕吐啊，这些如果有这些紧急的情况，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要保证我们的小便量。但是呢，我们在补水的情况下啊，就像刚才这位患者说的啊，有冠心病啊，有心脏的疾病，一定要控制自己的饮水量，而不是无节制的喝水。心脏功能或者肾脏功能本身就不好的人群啊，饮水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导啊，请我们的肾内科医生或者心内科医生共同来制定一下这个方案。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规范的用药啊，一定要在医院里呢，正规的医生的指导下开立这些糖尿病啊、高血压，包括有一些突然出现了发烧、感冒这些情况，要请医生来开立这样的药物，而不要自行去购买药物或使用药物。第三个，那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啊这样的一个疾病，一定要积极的用药物啊，来长时间规范的控制原发的基础疾病，把血压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稳的范围。把冠心病呢要定期到医院去就诊，要服用一些抗板啊、降血脂的药物。那把这些基础疾病控制好之后呢，其实肾脏发生的这个风险呢会大大的减退。第四个，那我们的慢性病病人一定要做好体检，每年体检啊，甚至每半年呢可能就要来医院呢做定期的检测。那检测的指标除了我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肌酐促进我们患者的肾功能的恢复。
2: 好的，最后啊，还是要请刘康主任哈，给我们普通人做一个总结啊，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啊比较好的去呵护肾脏，那么能够提前的防止急性肾损伤的发生？刘主任。
3: 好的，其实刚才在回答那个患者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简单的也提到这几点，那我就简单的做个总结啊。
2: 好，
3: 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脱水的情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喝水，尤其是有一些长时间工作不习惯喝水的患者，他就容易出现脱水，出现肾脏的损伤。所以说大家呢在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呢备一瓶水在边上啊，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补水。
2: 气就相对干燥了很多啊，也能感受到有的时候讲话，就像我一样，刚才一样讲话，最后就发现，咦，这个嗓子就一下就紧起来了。气温在慢慢的下降，这个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是健脾和胃的啊。而且你想象一下这款汤啊，它是口感很清甜，然后煲出来之后呢，这个汤色呀也很清亮啊，老人和孩子都能喝啊，特别适合秋燥引起的这个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还有虚烦、睡眠差啊这样的朋友，

都是可以作为日常调养来饮用的。好，今天的话题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预告一下啊，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副主任兼卒中救治中心副主任张毅主任医师。张主任和大家要聊的话题是别让血栓拴住您的健康，也欢迎各位到时候收听参与节目。我是申颖，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线下呢，欢迎各位关注大蓝鲸啊，搜索主播号申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免疫座堂。我是申颖，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发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5: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

0: 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0: 三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淮北地区东部和江淮之间地区有小雨。今晨，沿淮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淮北地区东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凌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2度左右，东南部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5度。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今后，境外职业资格在江苏可以直接认定职称，国内职业资格也能持证出海跨境职业。
3: 我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覆盖十余个国家和地区383项权威机构资质的境内外职业资格比照认定及双向互认目录。目录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既覆盖建筑、化工、机械等传统产业，也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份目录共包含四类清单，其中315项境外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可认定初级到正高级职称，如国际光学与光子学学会会士可对应正高级工程师，32项境外技能类职业资格直接对应国内技能等级，31项国内职业资格贯通职称，其中9项可申请互认境外资格，支持人才持证出海，5项知名企业证书对应技能等级，如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徐工全球服务工程师等均可认定为相应技能等级，实现一试多证。政策实施后，海外专业技术人才在境外留学或工作期间取得目录内资格，具有留学或海外工作一年以上经历，且在江苏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可申报比照认定相应职称。只有境外职业技能证书且在江苏学习、就业、创业的劳动者可对照目录至规定机构认定为相应技能等级。取得目录内31项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才，用人单位可根据相关职称条件和岗位空缺情况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符合高一级职称晋升条件的可直接申报。江苏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动态调整目录清单，优化办事流程，畅通咨询渠道。
0: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第73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
3: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产生出相当于150万台传统 CPU 计算机同时运转的巨大算力，为成都乃至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应用提供强大的数字支撑。甘孜州核能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方伟：
1: 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大的战略叫东数西算，我们会和江苏省的第一批的企业就设备采购进行合作，也会和江苏省多个地市的人工智能应用型企业开展算力消纳、算力行业应用方面的合作。
2: 红军不怕远征难，
0: 大渡河奔流不息。90年前，红军用血肉冲出了一条生路，今天的人

0: 到1099，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神最右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2: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3: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5: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6: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5: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6: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5: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7: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8: 专柜几千块的赫莲娜黑绷带舍不得买，快来银江南京选小程序，只要999，而且是最新款，由老款的30%的玻色因升级到了50%，修护维稳，紧致淡纹，抗老首选。马上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999就能拿下，再送4个5毫升的小样，数量不
9: 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午后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是阳光在线，在晴到多云的天气框架里，户外的体感呢显得也非常的舒适，甚至还有一些微微的热乎乎的感觉了。但是这样的晴好格局呢不会贯穿这一整周，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在本周前半段全省基本上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进入到16号之后，阴雨就开始逐渐的铺开了，比较强的降雨就会集中在周末17号晚上到18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量级。所以这两天大家还抓紧时间，如果要洗洗晒晒的得抓点紧了，因为后续就要开始下雨了。那么能见度方面，今天早上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雾或者是浓雾，能见度比较低，所以早高峰出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具体再来说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早上部分地区有雾，15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15到25度。后天白天阴，夜里阴有阵雨，16到24度。今年的螃蟹行情到底怎么样呢？昨天在南京晋江河农贸市场，有水产商户告诉荔枝新闻记者，

0: 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一百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小户型放不下太多家电，怎么布局更省空间？冰箱、洗衣机嵌入式安装要注意什么散热和尺寸问题？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小户型为了省空间，有三条建议：一、冰箱放厨房角落、餐边柜位；洗衣机或烘洗一体，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放在阳台或卫生间角落。二、利用垂直空间，橱柜做到顶，避免零散摆放。三、尽量用壁挂式小家电，叠放嵌入式家电，减少占地。对于嵌入式冰箱、洗衣机，要注意尺寸，需提前量好柜体宽高深，预留2到5厘米安装间隙。冰箱优先选底部散热，两侧背部至少留2到3厘米散热空间，同时避开灶台、烤箱及燃气管。洗衣机可以考虑超薄款嵌入阳台柜，柜子需预留百叶、通风孔或强通风。排水与电源方面，洗衣机进水、排水、插座就近布置，不藏死柜内。门体方面，要确认嵌入式门开合不磕碰，洗衣机预留开门空间。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1: 们一起聆听大地回响，记录时代答案。
2: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一键导航，一分钟登记，南京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登记站电子地图上线。南京玄武湖公园治理野唱扰民，临水区域禁止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国内首个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大会下周在南京举办，将聚焦人工智能如何从数字空间走向真实物理世界。中方对巴拉圭伯利兹官员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重申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海外市场表现亮眼。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媒体报道沙特拦截弹库存见底。伊朗称美国已经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但回应力度不足。右肩受伤，郑钦文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另外要注意的是，就今天早上呢会有大雾天气，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时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所以早高峰大家如果开车出行在路上的要注意行车安全。气温方面呢，总体的变化是比较平稳，伴有小幅的波动，这两天白天的气温可能还会稍微往上走一小步啊，所以尽管江苏大部分地区已经入秋了，但是本周多地的天气，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有些朋友觉得说好像又春回月回了夏天一样啊。昨天和今天全省以及17到18号沿江苏南地区的气温会比较高，周末的时候南京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达到30度啊，很会有一点闷热的感觉。14到15号的气温会略微有所下降啊，它会有一些波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南京，今天多云，早上部分地区有雾，15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15到25度，后天白天阴，夜里阴有阵雨，16到24度。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曾经呢，很多朋友去南京玄武湖的时候，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尤其是晚上，你会听到夜晚的湖边的歌声啊，一场场自发的露天歌会，有朋友说这是独属于南京的城市浪漫，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了去打卡的，驻留在那里的。但是最近呢，有一段玄武湖边大妈唱 K、保安劝阻无果的视频，在网上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并且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玄武湖